0: 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翠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密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密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密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3: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

0: 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1: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2: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搬进了一所公寓。当我请来父母专向他们炫耀我的新居时，我发现父亲将所有的房间都看了，而且每到一处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有的电灯拉开，离开时却不关上。我感到很奇怪，就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父亲乐呵呵地说，
12: 我已经等了22年了，我一直都在想，等哪天你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能让你家的电灯全都大亮着。
13: 说在神经病，神经病院有一个精神病叫大兵。
14: 嘘，小点声。
13: 每天都喜欢穿黑色衣服，拿着黑色雨伞，蹲在这个精神病院门口。大夫就想，我要是治这小子，我必须得了解他呀，我得知道从哪儿下手。于是这大夫也穿个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雨伞，和他一块儿蹲在精神病院的门口。俩神经病，他跟这大夫俩人不言不语蹲了一个多月，终于开口和医生说话了。
15: 哎，请问一下，你也是蘑菇吗？
13: 大夫说，不不不，我是香菇。
11: 当灵在一所大学里做兼职的银行出纳员时，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几乎每天都在他的窗口出现。他不是存款就是取钱，直到他把一张纸条连同银行存折一起交给灵的时候，他才明白他是为了他才这样做的。
12: 亲爱的灵，我一直在储蓄这个想法，期望能得到利息。如果星期五有空的话，你能否把自己存在电影院里我边上的那个座位上吗？我把你可能已经另有约会的猜测记在了账上，如果 真的是那样，我将取出我的要求，把它安排在星期六。无论贴现率如何，倒是十分愉快的。我想，你不会认为我这个要求太过分吧？以后再来同你核对。真诚的刚。
11: 星期六的时候，漂亮的玲赴约了。

说有一天没事闲逛，搁马路上骑自行车呢，骑一骑到拐弯的时候跟一个人撞上了，咔嚓一下，你有病啊。当时我就乐了，瞅瞅大兵，哎呦哎呀，大哥你有药吗？就我就没遇着过这么胡搅蛮缠的人，我就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精神病似的你。结果这哥们又乐着说，哎呀哎呀，大哥谢谢你能治啊你啊。哎呀，我这病可严重了，你给我治一治行不啊。当时我一点法没有，我就说，我说兄弟，我说你这，你说你也是没事骑老洋车跟我瞎逛悠啊。啊，你说你是骑这老快，这家伙是你这可以参加方程式去了，你是你给我玩拉力赛，你这你拐弯的时候你怎么不点个刹车，不你怎么不打个手势，你告我一声我也知道，不至于哭嚓呀，这家伙飞骨折，我鞋都不知道哪儿去了。结果这哥们说，哎呀兄弟，你这家伙想的太好了，我还给你打个手势呢，我给你打个戒指得了呗。戒指倒不用了，你喜欢的话给我打个项链也行。

0: 纽约机场今天客人特别的多，出租司机格林先生运气不错，又有人搭车了。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这位小姐一坐上车就对格林说道：
1: 哦，先生，我要去附近的航天医院，快点。
2: 格林先生看到了这位女士满头是汗，于是回过头来关心地问道：
3: 哦，看您满脸都是汗，您肯定是急着去探望病人吧？
1: 哦，是的，他已经快不行了，我刚刚从飞机上下来就是为了能再看他一眼。
2: 格林先生非常理解这位小姐的心情，他一定是急着要去见亲人，而也许晚一步就注定会天人永隔。于是格林先生开足了马力，在一路上闯了不知道多少个红灯，他甘愿冒被警察罚款的危险，也想帮这位可怜的漂亮姑娘一点忙。
0: 不一会儿医院到了，格林一个急刹车，就等着这位漂亮的姑娘投来充满谢意和感激的目光。谁知啪的一声，那个小姐重重地打了格林一个耳光。这位小姐原本漂亮的小脸蛋这个时候也扭成了一团，一阵青一阵绿的，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了这样一句话：
1: 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都是因为你们这些爱闯红灯的司机，否则我先生也不会被撞成那样。

0: 森林里有两棵树，一棵住着两只鸟，一棵上住着一只老鹰。一天，一只小鸟对另外一只小鸟说：
1: 大哥，你敢去打那只老鹰吗？
2: 当然敢了。
0: 说完，另一只鸟飞到老鹰的树上。过了一会儿，小鸟又飞回来了，身上的羽毛一根也没有了。另一只小鸟就问：
1: 大哥呀，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妈呀，这小子不服啊，我光着膀子削他一顿。

说有一位夫人给一个建筑师打电话，说大哥呀，说每当火车经过我们家的时候，我那床我就摇啊，左右摇啊晃。这建筑师就不信了，说那简直是无稽之谈，我看看去。这建筑师啊到这女的她家以后，这夫人说你这么的吧，你躺上床。

0: 床上试试，你体会一下火车经过的感觉。说这建筑师刚刚在床上躺着，这妇人的丈夫就回来了。哎，哥们儿，干啥呢？躺我床上了？啥意思啊？趁我不在家就过来了？结果这建筑师战战兢兢的说：“大哥，我说我要是在等火车，你能相信吗？我要是躺在你媳妇床上，你相信吗？”大哥，那你啥意思啊？
1: 一位医生接到一位常常请他看病的熟人的电话。
2: 大夫，请你马上来我家。哎呀，我老婆得了盲肠炎。
3: 哎呀，别开玩笑了，嫂夫人一个月前才割了盲肠，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还能有两条盲肠。
2: 医生，是的，您说的不错，但是没听过一个人有第二条盲肠，难道您没听说过一个人有两位太太吗？

0: 两个老朋友 James 和 Dick 正在一起聊天。
1: 嘿，詹姆斯，你听我说，人要是没钱就会被人看不起。你瞧，我和船王霍利的女儿结婚都5年了，可我的岳父岳母大人只来我们家探望过我一次。
2: 哦，真没想到，迪克，这么说来你简直是太幸运了。我告诉你，我和我老婆结婚的第二天，我的丈母娘就来我们家了，而且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0: 有一天，一个男人愁眉苦脸地去找医生看病，说他的胃疼得很厉害。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说：
1: 我要高兴地告诉你，你的胃没有任何问题，病因呢，就是因为你太焦虑了，知道吗？
0: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1: 两个星期前来过一个和你犯同样病的男人，也是焦虑所致啊。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裁缝的钱，哎呀，还不起呀。我告诉他，别理他，只当没那回事儿，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他按照我的劝告去做了，果然第二天就来告诉我，感觉良好。
2: 是啊，医生，他是好了，可是我就难受起来了。
1: 呀，这怎么回事啊？
2: 我就是那个裁缝。

0: 约翰先生的妻子非常喜欢购物。一天，约翰先生下班之后回到家里，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妻子正在点燃15根红蜡烛。于是他好奇地向妻子问道：“
1: 哦，太太，我脑子已经不太好用了，这都怪我。不过我还是得问问你，今天到底是谁过生日？”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转过了身，非常严肃地回答道：“哦，亲爱的，今天谁的生日都不是，我点这15根蜡烛是为了庆祝一下你给我买的最后一件大衣，今天已经满15岁了。”

0: 主抓质量的齐主任在电风扇厂的会议上严格指出，
1: 努力完成今年的各项指标，必须老把质量关。如厂内还有次品，立即重新安排或者销毁，绝不可以有次品出现在市场上。
0: 会议刚开完没几天，齐主任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季厂长办公室，对季厂长说，
1: 你们那里有没有处理的电扇呢？我儿子要结婚了，这几天

0: 给他弄一台呢。
1: 季厂长无奈地说，
2: 哎呦，齐主任呐、我们可是按局领导的要求狠抓了质量，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自然资源部召开2026年汛期全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分析研判，受气候变化加剧、海平面上升影响，预计2026年将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增多，高预警级别台风浪发生可能性增大，海洋灾害防御形势严峻。2026年作为15开局之年，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至关重要，各地各单位需提高警惕，全力应对。一方面坚持以防为主，加强值班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扎实做好风暴潮、海水倒灌等灾害预报预警，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保障物资人员技术到位。另一方面，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合作与信息共享，同时加强海洋预报减灾业务的统筹管理，建议优化一张图海洋灾害子场景，提升海洋灾害防御技术水平，夯实防范灾害基础，筑牢海洋安全防线。92岁的蒋秀娟用 AI 软件自制出游短视频，成为济南老年人大学银发学霸，这是当前席卷全国的生活充电潮缩影。2023年至2025年，居民人均降

技术水平、夯实防范灾害基础、筑牢海洋安全防线。92岁的蒋秀娟用 AI 软件自制出游短视频，成为济南老年人大学银发学霸，这是当前席卷全国的生活充电潮缩影。2023年至2025年，居民人均降

0: 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73岁的姚女士想指定一个亲近的外人给自己养老送终，这种叫做议定监护的制度虽然呢也写进多部法律，但因为法条表述过于笼统，在实际操作时面临哪些困难？老人想做议定监护，姚女士的儿子几十年前因一场变故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几个月前，一位老友突发疾病去世，姚女士陷入沉思，自己和老伴儿无亲人在侧，若一人先走，剩下那个去世时谁来操办后事，住院手续谁办，住养老院谁签字，万一神志不清，谁又能替自己做主？姚女士想到了曾经的得意门生小鱼，小鱼家境不好，姚女士曾给予经济支持，后来小鱼工作有成，不仅归还资助，还时常看望老人。姚女士退休后，小鱼更是跑前跑后帮忙，两人关系愈发亲近。一次偶然机会，姚女士了解到议定监护制度，她与小鱼深谈后，小鱼呢也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可没想到办理议定监护的过程困难重重，一个多月过去，事情仍无进展，公证处不愿接业务。议定监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虽有提及，以法条仅表明可以办，对怎么办、找谁办缺乏具体指导，仅提及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姚女士首先尝试自己写字据，确定小鱼为议定监护人，并联系社区见证，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过议定监护，无法承担责任，建议咨询律师。公益律师称字据过于笼统，应拟协议并到公证处公证，可协议拟定无模板参考，又让姚女士咨询公证处。到了公证处，姚女士四处碰壁，燕京公证处建议咨询方圆公证处，方圆公证处又让咨询东方或国信公证处，国信公证处称议定监护类公证非常规事项，本处暂停办理。东方公证处两次回复不一致，第一次说不做业务，第二次称有等业务的公证员，但联系后对方以老人有子女为由拒绝办理。方圆公证处表示，办议定监护案例少，因公证处只有核实权无调查权，公证后若议定监护人未尽义务，取证难，且之前有公证被法院驳回情况，业务不确定性多。姚女士又咨询其他公证处，国立、首家、华夏等多家表示无此业务。海城公证处称协议涉及房产处置就办不了，京城公证处表示老人有子女但联系不上就办不了，还要求与孩子沟通或视频了解情况，以防孩子之后出现难处理。判新政纸条明路，就在几乎绝望之时，长安公证处带来转机，工作人员表示有公证员愿意在孩子缺席情况下为姚女士办理议定监护公证，指定小鱼担任议定监护人，但公证员提出新问题，之后小鱼能否尽职尽责，公证员建议监护协议中增加监督人角色，监督监护人是否按协议履行职责。可姚女士表示找到议定监护人已不易，再找监督人更是难上加难。姚女士询问能否找社区或街道担任监督人，公证员称之前联系过社区和街道难以胜任，建议老人自行寻找。据了解，一些社会组织可承担监护人或监督人职责，但需收取费用，姚女士对此犹豫不决。如今姚女士在寻找监督人上仍困难重重，不过即将于7月1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条例带来新希望，其中提到鼓励老年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协议确定议定监护人。姚女

0: 是期待政府能牵头成立部门或组织，一方面为有意定监护需求的老人提供指导，另一方面承担监护人或监督人角色，让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意定监护制度本应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保护伞，可如今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境。姚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反映出意定监护制度在落地过程中存在法条不够细化、公证机构顾虑多、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希望随着新政策的实施，这些问题呢能逐步得到解决，老人能够安心养老。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枕室窗帘透进的柔光落在了柴松岩花白的发梢，他的手轻握患者手腕，目光专注倾向那一方小小的舌尖。71年光阴流转，这位被患者亲切唤作宋子奶奶的国医大师早已镌刻进无数家庭的记忆里。他以独门舌诊术为药，打开生命孕育之门，用一颗滚烫的人心熨贴世间病痛。柴松岩坚信舌头也是代表人体，舌的不同部位跟脏腑有联系。1965年，一位连续生育4个无脑儿的患者出现，让柴松岩的舌诊研究更加坚定。患者脉弱无力，满是齿痕且表面发亮，凭借对舌象的精准辨证，柴松岩辅以中药精心调理，经过6个多月的跟踪诊疗，患者最终诞下健康女婴。此后没有相机时，他用眼睛铭记特殊舌象，有了相机便自费拍摄，累计3000多例疑难舌象，用坏了5台相机，舌诊成为他诊断疾病的关键依据，更铸就了他鲜明的临床特色。中医的根在传承，把本事传下去，才是对这门学问最大的尊重。柴松岩将一生治学所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作为首批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柴松岩在教学上从不保守，夜里想到重要的诊疗心得，哪怕一躺下也会立刻起身记录，以便早上就能讲给学生。在他的带领下，北京中医医院妇科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独特诊疗特色，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经过数十年积累，柴松岩建立起完整的学术体系，为中医妇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他治疗的患者上百万，超过10万名曾被判不可能的母亲成功怀孕生子。我不开贵方也不开大方子，并不是方子大小的问题，关键是辨证准确，这是柴松岩始终坚守的行医准则。诊室里曾有患者嫌他的方子便宜，当场撕掉，可柴松岩却淡然处之。他随身装着现金红包，遇到生活困难的保安、环卫工人，就悄悄地塞给对方100元补贴生活。他常说：“我看一个病人的钱，能给好多人钱。”如今97岁的柴松岩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从20岁考取中医师资格，再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中西医的中医专业大学生，师从吴阶平院士等名家，他行医一生始终坚守纯粹的行医本心，这份医者初心如杏林明灯，照亮万千女性的健康之路，让大医精诚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首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等研

研究单位不久前联合发布了一篇研究论文，称 BMI 大于 26.2 的人群，相较于体重相对正常的人，脑龄增大12岁。 BMI 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衡量成人肥胖程度的方法。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计算公式为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这项研究显示，高水平的 BMI 不利于大脑健康，甚至全身健康。比如肥胖会对脑认知功能造成影响，增加全身的炎症反应，造成代谢紊乱等。亚洲人在更低 BMI 水平下，已可能出现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呢，需要更严格的 BMI 切点诊断肥胖。腰围警戒线，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均属肥胖风险范围。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翠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翠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翠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2: 友好区

0: 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30，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密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密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密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

0: 小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

0: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3000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牌匾，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下面请听故宫第19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上半部分。
1: 原来戒备森严，那个老百姓连个城墙边都不能挨，那这现在能够打开进去，
2: 再有条件是我得让大国卖铁，我得买一张票得看去。
3: 当时很多人就说，我这一生能没有机会踏进故宫，那就满足了，
4: 就能瞧见那个钟，各种的钟，各种的钟啊，还有瞧些个什么，他们瞧的瓷器我就不懂了。
5: 成立以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观李白几是哪一路哪一栋。
6: 更多的人参观故宫，是因为皇室宫廷生活的神秘，来看看热闹。也有一些人为了能亲眼看到皇家的书画藏品，专门来看门道的。
7: 第一，是有老师教导，说这个东西啊，是真的，是假的。好的是坏的，那么这样的这3年里的那收获，收获大了。但是旁边人看呢，随便看着玩儿，那另说了。我们有意来学画儿，那是天上飞下来的宝贝。

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总有一些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段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是一个叫克林顿·西蒙斯的美国人在公元1903年拍下的。5年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在这里登上了龙椅。又过了3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6日，溥仪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看见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睛，面前跪着一个老臣，满脸泪痕。溥仪不知道，那个老臣就是袁世凯，就是不远的将来也当了几天皇帝的人。他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请求。1个多月后，隆裕太后在养心殿颁布了退位诏书。年仅6岁的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3年皇帝之后，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这些紫禁城的老照片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作为和平退位的交换，他们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签订了轻视优待条件。这个条件主要是允许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后宫，保留皇帝的尊号不变，每年政府给他们400万元生活费。就这样，末代皇帝溥仪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成为这个小朝廷的主人。这就是清室退位后隆裕太后向各部下发的诏书原件。

0: 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殉清皇室被准许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当时的紫禁城以这乾清门为界限，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乾清门以南归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也就是原来的后宫部分，由退位皇室居住。一座宫殿内并存着两个朝代，这是几百年来紫禁城空前绝后的特殊时期，它使得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
1: 刘溥仪还小呢，十七八岁呀、啊，他岁数还小，所以还是愿意跟小孩一块玩。
0: 郭布罗润齐，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这位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进宫后和比他大七岁的溥仪玩耍的情景。
1: 我母亲骑自行车在家里，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我就带到溥仪那儿，溥仪就买了很多自行车，大家都学，这个连婉容也学，有相片婉容也会骑了。

0: 这就是溥仪当年为了骑自行车锯掉的门槛儿。
1: 溥仪的话呢，他生活在这种只能在宫内占一个小天地的生活来说，对他来说也是很苦恼的事情，他不能出去。
2: 在这个溥仪这个后半生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是高墙，在宫内一生下来是王府，3岁就进宫当皇帝，一眼看到就是高墙，什么紫禁城的高墙。
0: 不能离开紫禁城一步的溥仪向往着自由，高高的宫墙已经隔不断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当年溥仪在宫中订阅的报纸，这些报纸刊物不知给溥仪带来多少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许是英国教师庄士敦的缘故，溥仪受到了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自从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大家的眼里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辫子，因为庄士敦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急得太妃大臣们捶胸顿足。当师傅们一起劝阻说，若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可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吵闹着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安上了电话。
2: 有了电话，他觉得这个笼中的小鸟啊，有了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机会了，那就四处打电话，
3: 拨到怎么一拨呢，就拨到胡适那儿去了。
2: 他给这个胡适打电话的时候呢，给胡适吓了一跳，他不说自己是谁，说你是胡适吗？胡适说是啊，说这个你是谁？我是谁？说那你猜猜。他那猜不着，然后呢溥仪哈哈哈哈就一笑，我告诉你，我是宣统。

1916年，袁世凯自立为帝，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并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了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保证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于是，在短暂的83天里，两个皇帝共有一个皇宫，相安无事。仅仅一年之后的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12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忙不迭地更换着各种旗子，很多百姓的家里干脆同时准备好了共和旗、龙旗，以应付随时的变动。与此同时，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思想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为深刻和巨大的变革正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着。

外界的风吹草动在紫禁城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知道清室优待条件以及袁世凯的承诺已经不能依靠，清廷享有的优惠待遇早晚有结束的一天，而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0: 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溥仪开始以赏赐的名义让弟弟溥杰把宫里的藏品慢慢带出宫去。溥仪如此，宫里人也早已是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和日后的生计打算。这时，英文教师庄士敦告诉溥仪，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烟袋斜街新开了许多古玩铺，一打听，这些古玩铺的老板都是宫里的太监。溥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溥仪有点那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对，宫里的太监上那当那个古玩铺的那什么去，那么这些东西由哪儿来呀、啊？还不都是宫里的。
0: 紫禁城当时藏宝最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在16岁那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叫太监打开了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个，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都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珍玩。溥仪对当时的紫禁城做了这样的描述，紫禁城表面上平静，里面的秩序却是糟糕一团。我究竟有多少财宝呢？这些东西没有数目，这就给偷盗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2: 所以溥仪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当时就下令就是要清查啊这宫里的藏品。
1: 还没等他检查呢，他放出这方来，出了这个事儿以后，还没等他检查就着手了。
0: 据说火警是东郊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不知怎么回事，结果建福宫一带烧成了焦土。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
3: 当然建福宫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但是肯定是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溥仪朝廷是非常不利的，应该是激起了全国的公愤。
0: 我们今天依然能从溥仪生活原貌展览当中看到他们当年在宫里的生活情形。从1912年到1924年，殉亲皇室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13年。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提到的日后迁居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没能实现。历史最终把机遇给了冯玉祥将军。1924年冬天，紫禁城内廷忽然走来30多个士兵警察，为首的三人是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陆中龄、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弼和国民代表李玉莹。他们见到了内务府总管大臣邵英等人，就拿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责令逊帝立即出宫。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恳求着，希望能宽限一个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几次交涉过后，陆中林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想把宣统皇帝赶出皇宫了。

第二天，陆钟麟、李玉莹等一行人来到了存放玉玺的交泰殿。他们首先要查收象征皇权的印玺。在文物工作者的帮助下，我们用真实的玉玺再现了当时点查的情景。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玉玺高高地分列在宝座两旁。

人们按单子一一验证，一共点交了23颗玉玺。这些玉玺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赛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

0: 为国争光。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2: 中国向
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0: 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岩，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节目。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号上午，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吉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时许，暖场节目过后，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吉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起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鹿苑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尽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本次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7个国家和2个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6月5号，历时4天鏖战，黑龙江省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群众组排球赛事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我市代表队斩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比赛男子群众组冠军、女子群众组亚军。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我省青少年重点品牌体育赛事，本次锦标赛汇聚全省各地顶尖排球队伍，赛事规格高，参赛实力强，竞技水平高，既是对全省青少年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新时代龙江体教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赛事甲组赛场汇聚全省13支精英代表队同场竞技，逐梦争锋。代表伊春市出战的体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2支梯队精锐参赛，全体队员秉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奋勇争先的优良体育精神，赛场上稳扎稳打、攻坚克难，凭借扎实过硬的竞技实力、默契娴熟的战术配合与坚韧不屈的赛场作风，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近日，由省排球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大众排球冠军赛、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生排球锦标赛圆满落幕。铁力一中女排2支队伍双线出战，全程全胜，一举夺得2项冠军，以优异成绩展现黑龙江校园排球与青少年青训的强劲实力。为进一步关爱幼儿健康成长，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近日医美区妇女联合会联合医美区桃园生鲜超市来到美西幼儿园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活动，将一批崭新的篮球送到孩子们手中。活动现场，区妇联、区教育局负责人与企业代表一同把篮球分发到班级，看着崭新的体育用品，孩子们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拿起篮球玩耍嬉戏。幼儿园负责人对妇联与爱心企业的暖心举动表示感谢，称这批器材有效补齐了园内体育设施短板，为常态化开展户外体育游戏、趣味运动课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次捐赠活动是妇联践行关爱少年儿童、护航下一代健康成长

0: 长的具体行动，也彰显了企业主动担当、回馈社会的公益情怀。医美区妇联将持续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聚焦儿童成长需求，开展更多暖心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近日，第六届兴安体力杯排球邀请赛在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本次赛事由体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承办，体力市排球协会协办。省内18支男女排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赛场上各参赛队伍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每一次精准传球、奋力扣杀、精彩拦网都干脆利落，精彩纷呈。队员们凭借娴熟技法与灵活战术，充分展现了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竞技素养。哈尔滨8+1球队队员赵可欣，裁判长刘海龙。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进行。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平爽，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副主席高宇松。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体力市将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为体力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嘉鑫县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体育兴趣为目标，通过丰富活动形式、夯实基础保障等多元举措，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为学生健康成长筑基赋能。他们探索体育加教育融合模式，打造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编排特色课间操，融入广播体操、篮球、呼啦圈、丢沙包、扔飞盘等特色体育项目，保证学生每天校内锻炼不少于2小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举办校园体育文化节，设置趣味运动会、球类联赛、田径比赛等丰富多彩的项目，营造校校有赛事、人人都参与的浓厚体育氛围。打造课后体育服务课程，开设轮滑、跳绳等多元化课程，精准对接学生个性化运动需求，延伸运动热情培养链条。全面强化体育课程刚性落实，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每周开设2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3至5节体育课，保障体育教学开齐、开足、上好。创新推出体育家庭作业制度，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科学设计跳绳打卡、亲子运动等课后锻炼任务，配套开发运动指导手册与线上教学视频，构建家校联动的体育锻炼闭环，切实保证学生每日校外锻炼时长达标，推动体育教育从校内课堂向家庭生活深度延伸。嘉鑫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升级改造学校体育运动场地，新建体育场馆，为学生提供安全、多样、专业的运动空间，建立体育器材动态更新机制，根据教学与活动需求及时补充更换器材，为科学高效开展体育锻炼提供坚实支撑。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下，嘉鑫县教育局精准施策，以多元举措点燃体育热情，以活动、课程、设施保障三维联动，构筑校园健康根基，不仅有力促进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更为边境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添了亮丽底色。嘉鑫县教育局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探索创新，让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让阳光照耀嘉鑫学子的幸福童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坚实的嘉鑫力量。近年来，友好区第二中学深耕校园冰雪运动，聚力冰壶特色项目培育，接连在省级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先后在黑龙江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2024至25年度黑龙江省青少年冰壶锦标赛等比赛中摘得多项大奖，以扎实的育人成果、亮眼的竞技成绩，成为体教融合、特色办学的先进典型。 2025年1月，在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赛事中，学校冰壶队奋勇争先，拿下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时隔两个月，队伍再度出征2024至25年度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默契配合，斩获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季军，连续在省级赛场展现强劲实力。作为基层冰雪运动推广的先行者，学校将冰壶运动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配齐专业教练团队，完善常态化训练机制，以日常刻苦打磨夯实技术根基，以科学备战提升竞技水平。既锤炼学生精准娴熟的投壶布局能力，更培育团结协作、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让冰雪运动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以冰壶为桥，以冰雪为媒，友好区第二中学将持续以体育人，以壶励志，不断擦亮冰雪特色办学名片，助力青少年在冰雪赛场逐梦成长，为伊春冰雪运动发展，为国家冰雪人才培养贡献更多基层教育力量。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落地实施，培育学生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舒缓师生工作学习压力，营造文明和谐、积极奋进的校园氛围。2026年5月25日，第九届趣味运动会暨第四届安踏梦想杯五球联赛在市第一中学体育场欢乐开启。绿茵场上生机盎然，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在并肩协作中凝聚力量，用活力与欢笑书写属于伊春一中的青春序章。清晨阳光明朗，赛场之上处处洋溢着朝气与热情。高一学子带来的团体操表演灵动鲜活，气势十足，整齐的动作、昂扬的姿态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让欢乐的气息萦绕整个校园。接着趣味比拼正式开始，赛场之上既有欢乐满满的互动游戏，也有齐心协力的团队角逐。取得佳绩时，大家欢呼相拥，偶遇挫折时彼此加油鼓劲，阵阵呐喊声声欢笑交织在一起，汇成了热闹又温暖的校园乐章。在妙趣横生的学生赛场上，每个项目都上演着别样的精彩。在字母卡项目上，同学们目光如炬，精准定位，每一次判断都是智慧的碰撞，每一次奔跑都是团队的默契。胯下传球项目，同学们行云流水般传递，人球合一，在默契配合中展现班级凝聚力。十人十一足项目中，同学手挽手踏出坚定步伐，一步一步向着终点迈进。有轨电车项目上，同学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步调一致，方能行稳致远。诸行万里项目是小小的球在管道中传递，每一次精准衔接都是对同学们团队协作的最佳诠释。袋鼠跳项目蹦跳间积蓄力量，向着终点全力冲刺，弹跳的身影里藏着不服输的少年气。旋风跑项目如疾风掠过赛道，学生们迎着风向前奔跑，留下青春最美的掠影。穿针引线项目体现的是同学们最紧密的团队纽带，在接力中传递信任。过山车项目是速度与激情的完美融合，尖叫声中同学们并肩冲向终点，绽放最灿烂的笑颜。毛毛虫赛跑项目在赛道上爬行，队员们喊着口号同步前进，齐心协力奔向胜利。课堂上他们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赛场上他们是活力满满的运动员。在这次运动会中，各支部代表队的老师们也加入趣味竞技的行列，在赛场上展现别样风采。胯下传球中，老师们配合默契，让小球在队伍间流畅传递。在旋风跑项目中，老师们迎着风奔跑，卸下讲台的严肃，尽情释放活力，与同学们一同感受运动的快乐。在毛毛虫赛跑上，这个项目老师们化身毛毛虫骑士，喊着口号同步前进，步调一致，向着终点冲刺。抢零食大挑战是趣味十足的项目，挑战现场老师们放下拘谨，在欢乐互动中收获满满惊喜，赛场内外笑声不断。老师们用活力与热情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也让这场运动会多了一份师生同欢的温暖与感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 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

0: 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59集。
7: 在场的人都听出来四凤是在说花，花一听四凤与他叫板，就不慌不忙地说，为灾区献爱心不说多少，大款老板捐款10万8万的也不多，平民老百姓捐1块钱也不少，我呢是有多大的荷叶包多大的粽子，不像有些人踩着灾区人们的伤痛，借捐款的名义显富摆阔，哼，太肮脏太可耻了。四凤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见大家都对他瞪眼，扔下一句捐了款也不落好，就气呼呼地走了。几天后，给花送货的车进不了小区了。看门的人说，
8: 嘿嘿，哎，老板娘说了，最近小区治安不好，不是本村车辆一律不准进小区。
7: 花一听就知道是四凤故意与他作对，就和看门的人说好话，大爷，这是给我拉货的车呀，你就让进去吧。看门的人为难地说，
8: 哎呀，花儿啊，不是大爷不让你进，是老板娘发话了，如果陌生车辆进了门就扣我的工钱。
7: 花火了，小区是木桩的小区，不是他四凤的监狱，凭啥不让我的车进？看门的人不管花怎么发火，反正就是一个态度，没有四凤的话不让进。赵明火冒三丈去找四凤算账，四凤故意躲起来了，赵明哪儿也找不到他，气得赵明对看门的人说，
8: 大爷，我跟你无冤无仇，你挡着不让我的车进门，太过分了。
7: 看门的人哭丧着脸，
8: 哎呀，赵明啊，不怪我呀，我端着人家的饭碗得随人家管呀。
7: 小区门口的吵嚷声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大家都说四凤太过分了，纷纷给看门的人说好话，劝他开开门放花的货车进来。看门的人左右为难了，花干脆对赵明说，赵明，找锤子把锁子砸了，四凤找事儿就找咱的事儿，与大爷无关了。看门的人一听要砸锁子，赶紧把门打开了。真正听到四凤堵车的消息，气愤地对何长山说，了不得了，这么明目张胆的欺侮花就没有王法了。何长山对四凤的行为也很气愤，
8: 我去找他，木桩从来没有人敢堵着不让进门。
7: 真正觉得何长山这个时候出头有点早，就四凤那样的脾气肯定不服软，万一两人争吵起来，丢脸面的是何长山。村支书拿不住一个女人，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何长山以后在村里说话就没分量了。想到这些，真正拦住何长山，哎，这事儿你别露头，我先趟一水。何长山领会了真正的意思，
8: 啊，你先出面也好，女人之间吵吵嚷嚷，谁对谁

0: 没错，没人较真。
1: 嗯，我去找他闹，你等着收坡。何长山点化阵阵。
0: 哎，最好闹大点，杀杀他的威风。
1: 明白，我唱黑脸，你呀，等着唱红脸。真正本来想一个人去找四凤闹，但他担心四凤撒起泼来，接拜自己以前的旧事，自己非但占不了上风，还会被四凤羞辱，就去找二哥桂生商量对策。桂生也正为这件事烦恼。
0: 四凤这么三番五次的欺负花儿，太嚣张了，如果再没有办法制止他，以后花儿的日子没法过。
1: 必须要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以后不敢欺侮花。
0: 下次送料的车来时，咱们都过去向他试试威。
1: 嗯，我去找台乱和飞虎，让他们也过去。
0: 对，不能光咱王家出头，何家和赵家也得出面。
1: 飞虎对四凤这么欺负花也很生气，但他却不愿意正面与四凤发生冲突。他有点为难地对真真说，
2: 哎呀，四凤毕竟是我的亲姨呀，我出面劝劝可以，和他吵嚷不合适啊。
1: 真真虽然认为飞虎说的有道理，但心里还是有点不高兴，觉得花毕竟不是飞虎的亲妹妹，平时看着挺亲，一遇到事儿就不行了。桂生两个侄子答应为花出气，可两个侄媳妇却不愿意得罪四凤，他们说，
3: 叔，你是什么都不怕，可我们都在小区养着奶牛，得罪了四凤，以后的日子没法过。
1: 自家人也这么怕四凤，桂生既生气又无奈。侄媳妇毕竟不是亲闺女，他这个叔叔没有权利强迫侄媳妇为自家的闺女冲锋陷阵。真正和桂生一碰头，情绪都很低落。真正无奈地说，
3: 哎，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太现实了，谁有钱就巴结谁，哪管什么亲情和脸面。
1: 桂生也叹了口气，
0: 哎，是啊，都长着钱心，指望他们是不行了，还是咱们老的上吧。
1: 花拉料的车回来，桂生和台乱先到了小区门口，真正和兰香随后也赶了过来。半路上遇到翠竹，翠竹也说跟着去帮腔。真正很感慨，看来还是老一辈的关系牢靠。台乱见到了四凤，就跟四凤嚷嚷，
2: 哎呀，你一个当婶子的，不让侄儿媳妇进门，也不怕外人笑话。
1: 真正也冷笑着问四凤，花到底哪惹你了，你这么欺负他。四凤看也不看真正一眼，耷拉着眼皮不屑地说，
3: 他哪儿也没惹我，我家的大门我愿意咋样就咋样。
1: 四凤的话太嚣张了，真正大声地说，
3: 哼，小区的大门是木庄老百姓的，你有什么权利堵门呢？
1: 翠竹也跟着帮腔，四凤儿，做事不要太绝了啊，免得让人笑话。兰香也冲到四凤的面前，
3: 你太缺德了，你不怕遭报应吗？
1: 桂生则软中带硬地说，
0: 四宝不在家，你一个妇女家，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如果下次你再敢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1: 四凤见这么多人找他闹事儿，又气又怕，不敢再堵门，灰溜溜地走了。花见这么多人为了他的事儿出面，既感动又生气，他埋怨着众人，
3: 你们这么多人闹这一场，让别人怎么看我呀，怎么看赵明？我们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了，那已经是当爹娘的人了，有了事儿啊，自己能解决，不用你们操心。
1: 说到这儿，花又埋怨姑姑，
3: 尤其是你，更不该出面了。 姑父是村里的支书，你这么做有失身份。啊，知道的说你护短，不知道的说你仗势欺人。花的一顿数落，让几个老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真正好心去帮花，非但没落好，反而落了不是。真正与何长山发牢骚，没想到何长山非但不给他争理，反而对花很欣赏。他笑眯眯地对真正说：“
2: 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来一点不假呀。我看花这个丫头在你之上，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不次于男人。哎，可惜呀，是个丫头，不然好好培养培养，以后肯定有出息。”
3: 四宝回来听李东升说了四凤堵门的事儿，把四凤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2: 哎，你怎么总是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
3: 四凤被四宝训得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
4: 你不在家，我一个妇女家支撑这一摊子容易吗？花儿处处与我作对，这几年我受了他多少气。飞虎结婚他打我耳光，西铁的买卖也被他搞砸了，咱跟他计较了吗？你觉得他是赵家人了，处处向着他，可他拿着咱当一家人了吗？他在小区拉帮结派，挑唆着妇女们都跟我闹事儿，我说一句他们顶十句。按说就咱家的光景，不见这个奶牛小区比谁过得都不赖。我也早跟着你到省城享福去了，你见这个小区还不如为了乡亲们好，要不是他们交奶，还不是跑到外村去吗？就说这花卖饲料吧，还不是沾了咱小区的光，没有咱的小区他到哪儿卖饲料去？
3: 四宝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越听越觉得四凤说的话在理儿。看着流泪的四凤，四宝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自己经常在外，一个女人家支撑这一摊儿还真不容易。四凤见四宝眉头紧锁，继续朝下说：“
4: 汶川地震，我好心捐了500元，花儿却当众说我显富摆阔，骂我肮脏可耻。哦，我说咱家建了奶牛小区，木庄的奶牛发展快了，他却说是全木庄的喂牛户养着咱赵家。你听了这样的话难道不生气吗？我一怒之下，我不让他的货车进门，赵明就拿着锤子要砸小区的锁子。其实我就是赌气跟他闹点难看，并没想真斗气，就这么一点事儿，一大家子不依不饶了，在门口晾人马示威。真正说小区是大家的，我没权利管理小区。鬼生威胁我说以后对我不客气。最可气的是翠竹也跟着凑热闹，他算哪儿根葱啊？木庄村谁不知道他是叛徒奸细？
2: 哎，你说什么？翠竹也过来闹事？
4: 可不是，嚷嚷的欢着呢，我恨不得扇他几巴掌。选举的时候要不是他当叛徒，你也不会输得这么惨。
3: 四宝的火被四凤激起来了。翠竹是四宝心底的一根刺，他表面笑面如花，背地里却对他捅刀子。每当他想起翠竹选举时的背叛，就恨得咬牙切齿。他对四凤说：“
2: 好了好了，别哭了，以前是我不好，光听别人的，没听你好好说话。你放心，从今天起谁也不敢再欺负你。翠竹如果敢找你的茬，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四凤幽怨地说：“
4: 就是因为你平时不拿我当人，外人才敢。

0: 欺侮我。
1: 以后不会了，有我在，谁也不敢再对你说个不字。
0: 四凤破涕为笑，你别光说大话，你先跟我说说怎么治花吧。我就不信你开着这么大的公司啊，就治不了一个小娘们儿。四宝冷笑了一声，
1: 我是不介于和他斗，说句大话，我拔根毫毛就能把他压死了。
0: 蓝天公司的业务员突然通知花，公司销售部经过研究决定取消花的奶牛饲料经销权，原因是木庄奶牛小区的老板四凤找到公司说，小区为了保证牛奶的质量，要对饲料进行规范化管理，小区内的奶牛饲料由小区统一供应。由于蓝天饲料在小区的口碑不错，小区愿意与蓝天集团合作，如果蓝天集团不把销售权转让给小区，小区就会与其他品牌的饲料合作。公司销售部考虑到小区的垄断地位和资金优势，决定把饲料的经销权转让给小区。鉴于花为推广饲料做出的贡献，公司决定一次性付给花宣传推广费5000元。花听到这个决定一下子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四凤会来这么一手。他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和四凤有多大的仇恨，以至于四凤这么丧心病狂地与他作对。他养奶牛，四凤挤兑他，他卖饲料，四凤又断他的财路。虽说商场如战场，但最基本的商业道德还是要遵循的。如果是商场的公平竞争，那么花即使输了也没有怨言，但四凤这么不择手段，根本就谈不上商业道德了，明摆着是要置他于死地。赵明要去找四凤拼命，他也顾不上四凤是他婶子了，大声地说，
1: 我豁出去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花见赵明横眉怒目，担心他一时冲动闯了大祸，便死死地拦住了他。赵明，别冲动，既然四凤撕破脸找到了公司，你再怎么闹也不顶用了。赵明气得呼呼喘气，
1: 骑着脖子拉屎，我忍不下这口气。
0: 赵明性格温和，平时极少见他发火。花虽然心里也燃烧着熊熊怒火，但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冷静，因为如果他稍微不克制，对于赵明来说就是火上浇油，万一赵明急了，后果不堪设想。花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劝赵明冷静。打架谁也会打，但不解决根本问题。你好好想想，打架对咱不利，反而给四凤找了借口。咱和他无冤无仇，他抢咱的生意，乡亲们会笑话他。但打了架，乡亲们会觉得抢得有道理，说不定他单等着你去闹呢。赵明气呼呼地说，
1: 这个臭娘们阴损透了。
0: 赵明的一句阴损透了提醒了花儿，不对呀，依着四凤的头脑，他怎么能想出这么高明的策略。还有啊，在公司说的话，你想想也不像是四凤说出来的。这几天四宝一直在家，莫非是他在幕后当了高参。赵明觉得花说的有道理，想到四宝可能是幕后参谋，花的心里隐隐作痛，随后是深深的惶恐。四宝绝非等闲之辈，在商场上他花不是四宝的对手，难道自己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生意就这么拱手让人吗？花不甘心，但一时又想不出好对策。花急得坐立不安，连饭也吃不下。

0: 赵明也想不出好办法。他见花这么着急上火，就反过来劝花：
1: 哎呀，想开点吧，别把身体搞坏了，反正咱也挣到了一些钱，公司又答应给咱5000元损失，不行咱就认了吧。天下这么大，到哪儿都有咱吃饭的地方啊。
0: 不可能，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花想，就这么坐以待毙不是办法，最起码要找四凤理论理论，让乡亲们看清他的嘴脸。赵明去理论不合适，毕竟他是男人，血气方刚，容易把事情搞大。自己虽然脾气火爆，但因为心中有数，目的明确，不至于和四凤发生肢体冲突。他相信，以着自己的头脑和口才，四凤不是他的对手。花豁出去了，既然四凤不让他活，他也不会让四凤活得痛快。花去找四凤，看见四宝站在小区门口与一群人聊天，他的车就停在一边。花的心像是突然被针扎了一下，一个念头从他的心里冒了出来。他走过去笑着问四宝：四宝叔，今天有空不？四宝疑惑地看着花，花接着问：如果有空，能不能拉着我出趟门啊？四宝有点犹豫。四宝叔，怕费油啊？那就算了。当着一群人的面，四宝不好拗嘴，只好答应了。花上了车，四宝问：
1: 到哪儿去？
0: 蓝天集团的业务员说，因为我业务做得好，公司要给我奖金和奖品，让我尽快领取。5000元奖金好办，打到卡上就可以了，但奖品是床单和毛巾，我就想到了用你的车。四宝一听花要到蓝天集团，心里全明白了，他不由得心里暗自偷笑：
1: 哼，这个花自以为自己聪明，谎话连篇，就你心里的那点小九九，能骗得了我？
0: 明白了花心思的四宝不想拉着花去了，他觉得跟着一个黄毛丫头玩这些小儿科的游戏有点可笑。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绝顶的赤牛蛙，你认得蛙字吗？你知道赤牛蛙在哪里吗？我虚岁90，已经台背，才算真正来到了河北榆林。然而榆林早就被我热爱与熟悉，使我感动与牵心。陕北的古老

老的革命化了的信拼油，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大生产的剪纸，解放区的木刻与宣传画，这些都是旧中国我十几岁时在北京大学与北大工学院看到的。那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团体主办了吉民图书馆与六二图书馆，在那里的木刻选里看到了令人泪下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学会了由陕北民歌改编的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榆林小曲儿，挂红灯走西口，是我爱听爱唱的。农民李有元把陕北民歌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忽而还又打日本咱顾不上，改编成伟大的东方红颂歌，是撤向太空的。还有跳秧歌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瑞咪。榆林的一切，要多人民就多人民，要多革命就多革命，要多纯真就多纯真，要多深情就多深情。何况还有我1956年的巧遇，那年九月初，晚上在前门站灯火车坐一夜应席，早晨抵达太原，与绥德民歌合唱团的姑娘们同车厢，他们歌唱通宵，至今我只要一想，耳边就会响起清澈怜爱的歌声。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30里铺村。同乡的还有北方的笛子名家冯子存，他吹奏的是不无陕北内蒙古风味的喜相逢与放风筝，更不消说那里的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六七十年前，我已经视榆林为热土乡里了。我一直认为绥德民歌合唱团的组建是受了苏联农民少女组织的毕亚特尼斯基合唱团带动，与我的青年时代不可分的苏联民歌，有谁知道他呢，就是这个合唱团唱红了的。苏联与毕亚特尼斯基民歌团没有了，歌声的记忆永远青春。其实33年前我已到过深交已久的榆林，可惜只是路经。1990年从内蒙古东胜县名鄂尔多斯出来，中途上了神木二郎山，经过榆林，绕道迷至绥德，到了嘉县白云山，造访了白云观。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三次上过白云山上的白云观，那次我从白云道观回到内蒙古已经是次日凌晨。如今的榆林已经是陕北重镇，市区气魄宏伟，高楼大厦，马路平直宽阔，市容清爽光亮，市民自称市容接近北京，颇有现代化都市气象。而从榆林到嘉县，沿黄河修起了高速公路，这段蜿蜒险峻的路不是修在黄河河岸上，不，那里大致没有河岸，只有矗立的岩石峭壁，从石壁山上生生夺到手了公路。公路的南侧是直上直下傲然挺立的山石，北面是时宽时窄时深时浅的母亲黄河。嘉县正在修建黄河博物馆，博物馆更是榆林地区，更是所辖嘉县的锦绣奇葩，花开处处。赤牛洼一个村就有自建仓储式民俗博物馆10余种，有家居、谷粮、食品、灶具、劳动场景、传统工具、瓶壶、坛罐、石刻、瓦器、放羊、一牛、服饰、鞋靴、生活器皿，168个展示，体量惊人，展陈亲切，真实感人。看看这些博物馆里的展览，
于是从农家食物到家国天下烟火生计革命情

怀，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你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例如那一大间中国第一鞋馆，成千上万双穿过用作废了的破旧鞋子，如几何图形般的变成了一地一墙的花坛浮雕，令人想起穷困艰窘与亲切朴质的钱小康往日，令人想起那么多陕北农民走在山沟沟上腾不楞登，千辛万苦。人民的脚步勇敢向前，走出了历史，走出了壮烈，走出了新生，展现着民俗文化沧桑巨变与恒久的真切的地域传统，也让你想到他们现在的脚板穿的是焕然一新的靴鞋了。旧鞋子原来是造纸厂从民间收购的原料，后来纸厂停业，还乡报名的老县委书记出主意将破烂鞋子清洗多次，做到了一尘不染，将他们精心陈设安排，充分的艺术化伪装化了，于是就有了这一个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面对历史、展望前程的鞋子展示。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更迭来去，正在成为沉寂的一切手段与方式，仍然唤起着往日光荣、质朴、艰难的回忆，激起对今天、对新时代的成就的豪情自信，成为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源。千万双人民穿废了的鞋子陈列，具有一种庄严，一种幽默，一种感动，一种成功后的往日回想与温习。生活、发展、获得、更替，种种变化，样样更新。你面对的是生活，是山河，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是换了人间的故乡古国。酒瓶子陈列室也令人欣喜，小小的山村同样是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性台面。抬头一看，连屋顶上的吊灯也是由一只只闪闪发光、灵怪滑稽的酒瓶子组成。酒瓶在唱歌，在说话，在飞舞，在挑逗戏耍，在显摆曾经具有的威力。酒瓶子激活了山娃娃，赤牛蛙活力无边，蛙可读瓜，也可读蛙，是山坡蚁。必须坦白，此前我不认得这个字，旅行与识字结合，增长了知识，扩大了心胸，深化了乡土的爱恋。赤牛蛙200多户，1000多人，他获得的美誉是美丽乡村示范村、宜居村、乡村旅游模范村，还有休闲、旅游、治理、文明、艰苦奋斗、黄土文化、面面俱到的示范村落、宣教中心，头衔满满。村里还有独树一帜的，并非专业，却是最成功、最美好的演出。在主山坡，即主洼下面，以退休了的石磨石碾为座位，我们观看了名为《高高山上一头牛》的生活、劳动、爱情全面展现。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罗锅的没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病夫病姑也没有，全部健康精干。人称米脂婆姨隋德汉，男生头上系着羊肚子毛巾，女生系着花花绿绿头巾，登上山坡大舞台。他们扛着锄头铁镐，牵着老牛小驴，推碾推磨，开荒种田，表演着婚丧嫁娶，唱着秧歌情歌、新词旧词、革命调、调情调，酸曲石鼓，雄风震天，劳动号子排山倒海。昨天就在眼前，昨天一去不复返，昨天震动推动今天。眼前是高音喇叭、保真背景音乐、

春节序曲，秧歌起舞，其乐何如？演出是公司化的，每一场演出后，每位农民兄弟姐妹演员的银行卡里会多出人民币25元。天天上千旅游嘉宾，全村一多半人，一工一农，一文物，一艺术，一服务，一演员。当然，也不会误了庄稼大枣、陕北的枣，柔韧绝伦。你不禁要说，陕北不朽，黄河不朽，老革命根据地不朽，人民传统不朽，黄土高原不朽。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兴旺，生龙活虎，亲切热闹，生活美好万岁。生活就是文化，地域就是景点，山坡就是舞台，人民就是主角，一举一动都是纪念，一生一息都是乡土中国。我坚信，这种全民全景多维多面的文化生活，这种人多势众热火朝天，这种自信自创自闯自立，源自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带来的当家作主、人民翻身、红红火火的精神，还有当地刘志丹、习仲勋等播下的人民革命的火种。疫情造成了多次推迟，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终于于2023年2月16日在榆林召开，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人民在嘉县、在赤牛洼、在绥德、在榆林老城感到了革命的气势和底色，看到了、发展了、提升了的山沟里的文化生活。人们在这里提了气、加了温、开了眼、舒了心。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父亲王景帝，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过王约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四十中华历六月初六，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1983年早春，应该是三月。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出现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的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她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她常常不在家，母亲给她起的代号是猴变，说她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72变。1949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的多、复杂的多、吃力的多。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与前景，
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

如果说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武成的原型是父亲，我只能为他感到羞愧、怜悯、轻蔑、刻骨铭心的痛惜，还有无奈，对自己这一代的些许骄傲。写他暴露他儿子的光明底色，与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父母的罪与罚，成为过分鲜明的对照。都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狈尴尬，我认为是历史与社会的造孽。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我从少年时代坚决追求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我的做人处事，必须以老爷子为反面教员，要脚踏实地，要节制自我，要反求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伤害女性的不负责任的事。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他的离世是除了遗憾时，我更为母亲难过。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寓意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 Q 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问题是，他在事务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文革中被宣布无权参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文革，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数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依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富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了。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于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渐发现了王景帝，发现了他对于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我读之大惊，一是我怎么不知道，二是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三是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的北方大学数年之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是14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吴康的友谊，但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太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落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格、士榜格、胡塞尔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

0: 前，更不想说他还留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事的有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而王蒙长期以来听到他的室友同学名字的时候，浅薄势力的反应是，原来就属你没什么出息。为善无尽名，为恶无尽行。1983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梦见双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间在胡同里踽踽独行。后来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景帝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留学归来见到了兰，也就是母亲，和洒，也就是姐姐，还有萌，就是我的微笑，是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点咸鱼略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俊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景帝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景帝作为学人的存在。郜元宝教授也在他的两三篇重读《活动变人形》的论文中反复对比作为启蒙一代的倪武成与作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若断若续的关系，因此也免不了为倪武成及其原型王景帝之间的某种显差而嗟叹不已。此时他的与后期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于罚仍然余波未了？近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平掉的可能。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郜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

0: 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2: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穗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穗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穗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穗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穗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穗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穗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

0: 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蜜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岩，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节目。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号上午，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吉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时许，暖场节目过后，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吉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起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鹿苑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尽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本次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7个国家和2个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6月5号，历时4天鏖战，黑龙江省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群众组排球赛事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我市代表队斩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比赛男子群众组冠军、女子群众组亚军。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我省青少年重点品牌体育赛事，本次锦标赛汇聚全省各地顶尖排球队伍，赛事规格高，参赛实力强，竞技水平高。既是对全省青少年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新时代龙江体教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赛事甲组赛场汇聚全省13支精英代表队同场竞技，逐梦争锋。代表伊春市出战的体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2支梯队精锐参赛，全体队员秉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奋勇争先的优良体育精神，赛场上稳扎稳打、攻坚克难，凭借扎实过硬的竞技实力、默契娴熟的战术配合与坚韧不屈的赛场作风，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近日，由省排球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大众排球冠军赛、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生排球锦标赛圆满落幕。铁力一中女排2支队伍双线出战，全程全胜，一举夺得2项冠军，以优异成绩展现黑龙江校园排球与青少年青训的强劲实力。为进一步关爱幼儿健康成长，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近日医美区妇女联合会联合医美区桃园生鲜超市来到美西幼儿园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活动，将一批崭新的篮球送到孩子们手中。活动现场，区妇联、区教育局负责人与企业代表一同把篮球分发到班级，看着崭新的体育用品，孩子们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拿起篮球玩耍嬉戏。幼儿园负责人对妇联与爱心企业的暖心举动表示感谢，称这批器材有效补齐了园内体育设施短板，为常态化开展户外体育游戏、趣味运动课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次捐赠活动是妇联践行

0: 关爱少年儿童、护航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具体行动，也彰显了企业主动担当、回馈社会的公益情怀。医美区妇联将持续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聚焦儿童成长需求，开展更多暖心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近日，第六届兴安铁力杯排球邀请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本次赛事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承办，铁力市排球协会协办。省内18支男女排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赛场上各参赛队伍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每一次精准传球、奋力扣杀、精彩拦网都干脆利落，精彩纷呈。队员们凭借娴熟技法与灵活战术，充分展现了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竞技素养。哈尔滨8+1球队队员赵可欣，裁判长刘海龙。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进行。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平爽，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副主席高宇松。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铁力市将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为铁力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嘉鑫县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体育兴趣为目标，通过丰富活动形式、夯实基础保障等多元举措，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为学生健康成长筑基赋能。他们探索体育加教育融合模式，打造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编排特色课间操，融入广播体操、篮球、呼啦圈、丢沙包、扔飞盘等特色体育项目，保证学生每天校内锻炼不少于2小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举办校园体育文化节，设置趣味运动会、球类联赛、田径比赛等丰富多彩的项目，营造校校有赛事、人人都参与的浓厚体育氛围。打造课后体育服务课程，开设轮滑、跳绳等多元化课程，精准对接学生个性化运动需求，延伸运动热情培养链条。全面强化体育课程刚性落实，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每周开设2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3至5节体育课，保障体育教学开齐开足上好。创新推出体育家庭作业制度，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科学设计跳绳打卡、亲子运动等课后锻炼任务，配套开发运动指导手册与线上教学视频，构建家校联动的体育锻炼闭环，切实保证学生每日校外锻炼时长达标，推动体育教育从校内课堂向家庭生活深度延伸。嘉鑫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升级改造学校体育运动场地，新建体育场馆，为学生提供安全、多样、专业的运动空间，建立体育器材动态更新机制，根据教学与活动需求及时补充更换器材，为科学高效开展体育锻炼提供坚实支撑。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下，嘉鑫县教育局精准施策，以多元举措点燃体育热情，以活动、课程、设施、保障三维联动，构筑校园健康根基，不仅有力促进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更为边境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添了亮丽底色。嘉鑫县教育局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探索创新，让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让阳光照耀嘉鑫学子的幸福童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坚实的嘉鑫力量。近年来，友好区第二中学深耕校园冰雪运动，聚力冰壶特色项目培育，接连在省级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先后在黑龙江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2024至25年度黑龙江省青少年冰壶锦标赛等比赛中摘得多项大奖，以扎实的育人成果、亮眼的竞技成绩，成为体教融合、特色办学的先进典型。 2025年1月，在省第5届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赛事中，学校冰壶队奋勇争先，拿下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时隔2个月，队伍再度出征2024至25年度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默契配合，斩获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季军，连续在省级赛场展现强劲实力。作为基层冰雪运动推广的先行者，学校将冰壶运动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配齐专业教练团队，完善常态化训练机制，以日常刻苦打磨夯实技术根基，以科学备战提升竞技水平。既锤炼学生精准娴熟的投壶布局能力，更培育团结协作、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让冰雪运动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以冰壶为桥，以冰雪为媒，友好区第二中学将持续以体育人、以壶立志，不断擦亮冰雪特色办学名片，助力青少年在冰雪赛场逐梦成长，为伊春冰雪运动发展、为国家冰雪人才培养贡献更多基层教育力量。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落地实施，培育学生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舒缓师生工作学习压力，营造文明和谐、积极奋进的校园氛围。2026年5月25日，第9届趣味运动会暨第4届安踏梦想杯五球联赛在市第一中学体育场欢乐开启。绿茵场上生机盎然，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在并肩协作中凝聚力量，用活力与欢笑书写属于伊春一中的青春序章。清晨阳光明朗，赛场之上处处洋溢着朝气与热情。高一学子带来的团体操表演灵动鲜活，气势十足。整齐的动作，昂扬的姿态，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让欢乐的气息萦绕整个校园。接着趣味比拼正式开始，赛场之上既有欢乐满满的互动游戏，也有齐心协力的团队角逐。取得佳绩时，大家欢呼相拥，偶遇挫折时彼此加油鼓劲，阵阵呐喊声声欢笑交织在一起，汇成了热闹又温暖的校园乐章。在妙趣横生的学生赛场上，每个项目都上演着别样的精彩。在字母卡项目上，同学们目光如炬，精准定位，每一次判断都是智慧的碰撞，每一次奔跑都是团队的默契。胯下传球项目，同学们行云流水般传递，人球合一，在默契配合中展现班级凝聚力。十人十一足项目中，同学手挽手踏出坚定步伐，一步一步向着终点迈进。有轨电车项目上，同学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步调一致，方能行稳致远。诸行万里项目是小小的球在管道中传递，每一次精准衔接都是对同学们团队协作的最佳诠释。袋鼠跳项目蹦跳间积蓄力量，向着终点全力冲刺，弹跳的身影里藏着不服输的少年气。旋风跑项目如疾风掠过赛道，学生们迎着风向前奔跑，留下青春最美的掠影。穿针引线项目体现的是同学们最紧密的团队纽带，在接力中传递信任。过山车项目是速度与激情的完美融合，尖叫声中同学们并肩冲向终点，绽放最灿烂的笑颜。毛毛虫赛跑项目在赛道上爬行，队员们喊着口号同步前进，齐心协力奔向胜利。课堂上他们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赛场上他们是活力满满的运动员。在这次运动会中，各支部代表队的老师们也加入趣味竞技的行列，在赛场上展现别样风采。胯下传球中，老师们配合默契，让小球在队伍间流畅传递。在旋风跑项目中，老师们迎着风奔跑，卸下讲台的严肃，尽情释放活力，与同学们一同感受运动的快乐。在毛毛虫赛跑上，这个项目老师们化身毛毛虫骑士，喊着口号同步前进，步调一致，向着终点冲刺。抢零食大挑战是趣味十足的项目，挑战现场老师们放下拘谨，在欢乐互动中收获满满惊喜，赛场内外笑声不断。老师们用活力与热情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也让这场运动会多了一份师生同欢的温暖与感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街头巷尾， 楼宇喧嚣，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

0: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3000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牌匾，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下面请听故宫第19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上半部分。
1: 原来啊，戒备森严，那个老百姓连个城墙边都不能挨，那这现在能够打开进去，
2: 再有条件是我得那砸锅卖铁，我得买一张票得看去。
3: 当时很多人就说，我这一生能没有机会踏进故宫，那就满足了，
4: 就能瞧见那个钟，各种的钟，各种的钟啊，还有瞧些个什么，他们瞧的瓷器我就不懂了。
5: 成立以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观李白几是哪一路哪一路。
6: 更多的人参观故宫，是因为皇室宫廷生活的神秘，来看看热闹。也有一些人为了能亲眼看到皇家的书画藏品，专门来看门道的。
7: 第一，是有老师教导，说这个东西啊，是真的，是假的。好的是坏的，那么这样的这3年里的那收获，收获大了。但是旁边人看呢，随便看着玩，那另说了，我们有意来学画，那是天上飞下来的宝贝。
6: 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总有一些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段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是一个叫克林顿·西蒙斯的美国人在公元1903年拍下的。5年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在这里登上了龙椅。又过了3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6日，溥仪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看见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睛，面前跪着一个老臣，满脸泪痕。溥仪不知道，那个老臣就是袁世凯，就是不远的将来也当了几天皇帝的人。他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请求。1个多月后，隆裕太后在养心殿颁布了退位诏书。

年仅六岁的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之后，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这些紫禁城的老照片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作为和平退位的交换，他们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签订了轻视优待条件。这个条件主要是允许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后宫，保留皇帝的尊号不变，每年政府给他们400万元生活费。就这样，末代皇帝溥仪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成为这个小朝廷的主人。这就是清室退位后，隆裕太后向各部下发的诏书原件。

0: 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殉清皇室被准许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当时的紫禁城以这乾清门为界限，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乾清门以南归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也就是原来的后宫部分，由退位皇室居住。一座宫殿内并存着两个朝代，这是几百年来紫禁城空前绝后的特殊时期，它使得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
1: 那溥仪还小呢，十七八岁呀、啊，他岁数还小，所以还是愿意跟小孩一块玩。
0: 郭布罗润齐，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这位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进宫后和比他大七岁的溥仪玩耍的情景。
1: 我母亲骑自行车在家里，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我就带到溥仪那儿，溥仪就买了很多自行车，大家都学。这个连婉容也学，有相片，婉容也会骑了。

0: 这就是溥仪当年为了骑自行车锯掉的门槛儿。
1: 溥仪的话呢，他生活在这种只能在宫内占一个小天地的生活来说，对他来说也是很苦恼的事情，他不能出去。
2: 在这个溥仪这个后半生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是高墙，在宫内一生下来是王府，三岁就进宫当皇帝，一眼看到就是高墙，什么紫禁城的高墙。
0: 不能离开紫禁城一步的溥仪向往着自由，高高的宫墙已经隔不断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当年溥仪在宫中订阅的报纸，这些报纸刊物不知给溥仪带来多少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许是英国教师庄士敦的缘故，溥仪受到了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自从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大家的眼里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辫子，因为庄士敦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急得太妃大臣们捶胸顿足。当师傅们一起劝阻说，若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可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吵闹着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安上了电话。
2: 有了电话，他觉得这个笼中的小鸟啊，哎，有了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机会了，那就四处打电话，
3: 拨到怎么一拨呢，就拨到胡适那儿去了。
2: 他给这个胡适打电话的时候呢，给胡适吓了一跳，他不说自己是谁，说你是胡适吗？胡适说是啊。说这个你是谁？我是谁？说那你猜猜。真的猜不着。然后呢，溥仪哈哈哈哈就一笑，我告诉你，我是宣统。

1916年，袁世凯自立为帝，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并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了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保证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于是，在短暂的83天里，两个皇帝共有一个皇宫，相安无事。仅仅一年之后的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12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忙不迭地更换着各种旗子，很多百姓的家里干脆同时准备好了共和旗、龙旗，以应付随时的变动。与此同时，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思想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为深刻和巨大的变革正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着。

0: 外界的风吹草动在紫禁城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知道请示优待条件以及袁世凯的承诺已经不能依靠，清廷享有的优惠待遇早晚有结束的一天，而这一天越来越近了。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溥仪开始以赏赐的名义让弟弟溥杰把宫里的藏品慢慢带出宫去。溥仪如此，宫里人也早已是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和日后的生计打算。这时英文教师庄士敦告诉溥仪，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烟袋斜街新开了许多古玩铺，一打听这些古玩铺的老板都是宫里的太监。溥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溥仪有点那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对，宫里的太监上那儿当那个古玩铺的那什么去，那么这些东西由哪儿来呀、还不都是宫里的。
0: 紫禁城当时藏宝最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在16岁那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叫太监打开了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

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都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珍玩。溥仪对当时的紫禁城

0: 清查啊这宫里的藏品。
1: 还没等他检查呢，他放出这方来说了这个事儿以后，还没等他检查就着火了。
2: 据说火警是东郊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不知怎么回事，结果建福宫一带烧成了焦土。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
3: 当然建福宫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但是肯定是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溥仪朝廷是非常不利的，应该是激起了全国的公愤。
2: 我们今天依然能从溥仪生活原貌展览当中看到他们当年在宫里的生活情形。从1912年到1924年，殉清皇室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13年。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提到的日后迁居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没能实现。历史最终把机遇给了冯玉祥将军。1924年冬天，紫禁城内廷忽然走来30多个士兵警察，为首的三人是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陆中林、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弼和国民代表李玉莹。他们见到了内务府总管大臣邵英等人，就拿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责令逊帝立即出宫。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恳求着，希望能宽限一个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几次交涉过后，陆中林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印度皇帝赶出皇宫了。

第二天，陆中林、李玉莹等一行人来到了存放玉玺的交泰殿。他们首先要查收象征皇权的印玺。在文物工作者的帮助下，我们用真实的玉玺再现了当时点查的情景。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玉玺高高地分列在宝座两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

0: 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式保障。针对污穗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污穗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污穗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污穗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污穗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

0: 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蜜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1: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历史上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

0: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嗯。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0: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34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2: 行行行行行，
0: 这是还没有说完呢。
2: 我说，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2: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0: 我们不能再怕他。嗯，大声唱。
2: 好，
3: 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2: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0: 冷静。
4: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0: 上，
2: 怎么又是我？
0: 快，
2: 老太太，
4: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2: 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2: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2: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2: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4: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2: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2: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2: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0: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5: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4: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5: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
5: 我
4: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5: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4: 冤死你！
5: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5: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哎
5: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呀，
4: 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5: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4: 大蒜啊，什么意思？
5: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4: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啊，包办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去，
0: 看我的。
1: 太大了。
0: 哎呀，哈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到了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1: 停！
0: 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缓吗？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0: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3: 哎呀，
2: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2: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6: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6: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6: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6: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7: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7: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7: 我是人。
6: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7: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7: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7: 我这是没。

0: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来，
1: 我再给你编一个。
0: 嗯，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
1: 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2: 你配一把呗。
1: 我也不像这口气，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哼，
2: 这也不够分呢。啊，对对对，
1: 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
3: 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哎，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儿。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天水，哎呀，我算了，
1: 我这10年的天水呀，10年呢。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你想加点孜然吗？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
3: 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儿，我们再给你找。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喜欢干家务的，
1: 身材好的，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好找，
2: 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3: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2: 哎呀，
3: 这个故事最惨。
1: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
2: 2套、3套、4套、5套、5套，
1: 体育频道。好兄弟，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3: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走，
1: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别骂街呀，这是。别骂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4: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4: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葫芦啊。 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儿。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 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0: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
1: 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2: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3: 老太太，
4: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5: 奶奶，谢谢。
2: 甭谢。 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6: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7: 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

0: 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污穗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污穗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两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污穗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污穗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均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

0: 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密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士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1: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2: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搬进了一所公寓。当我请来父母专向他们炫耀我的新居时，我发现父亲将所有的房间都看了，而且每到一处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有的电灯拉开，离开时却不关上。我感到很奇怪，就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父亲乐呵呵地说：
6: 我已经等了22年了，我一直都在想。

0: 等哪天你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能让你家的电灯全都大亮着。
1: 说这神经病，神经病院有一个精神病叫大兵。
2: 嘘，小点声。
1: 每天都喜欢穿黑色衣服，拿着黑色雨伞，蹲在这个精神病院门口。大夫就想，我要是治这小子，我必须得了解他呀，我得知道从哪儿下手。于是这大夫也穿个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雨伞，和他一块儿蹲在精神病院的门口。俩神经病，他跟这大夫俩人不言不语蹲了一个多月，终于开口和医生说话了。
3: 哎，请问一下，你也是蘑菇吗？
1: 大夫说，不不不，我是香菇。
4: 当零在一所大学里做兼职的银行出纳员时，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几乎每天都在他的窗口出现。他不是存款就是取钱，直到他把一张纸条连同银行存折一起交给零的时候，他才明白他是为了他才这样做的。
0: 亲爱的零，我一直在储蓄这个想法，期望能得到利息。如果星期五有空的话，你能否把自己存在电影院里我边上的那个座位上吗？我把你可能已经另有约会的猜测记在了账上，如果真的是那样，我将取出我的要求，把它安排在星期六。无论贴现率如何，都是十分愉快的。我想你不会认为我这个要求太过分吧？以后再来同你核对。真诚的刚。
4: 星期六的时候，漂亮的玲赴约了。

说有一天没事闲逛，搁马路上骑自行车呢，骑骑到拐弯的时候跟一个人撞上了，咔嚓一下，你有病啊！当时我就乐了，瞅瞅大兵，哎呦，哎呀，大哥你有药啊？这我就没遇着过这么胡搅蛮缠的人，我就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精神病似的你。结果这哥们又乐了，说：“哎呀，哎呀，大哥，是你能治啊你啊？哎呀，我这病可严重了，你给我治一治行不？”当时我一点法没有，我就说：“我说兄弟，我说你这，你说你也是没事骑老洋车跟我瞎逛悠啊？啊，你说你这骑这老快，这家伙。”是你这可以参加方程式去了，你是你给我玩拉力赛，你这你拐弯的时候你怎么不点个刹车，不你怎么不打个手势，你告诉我一声我也知道，不至于咔嚓呀，这家伙飞骨折，我鞋都不知道哪儿去了。结果这哥们说：“哎呀兄弟，你这家想的太好了，我还给你打个手势呢，我给你打个戒指得了呗。”戒指倒不用了，你喜欢的话给我打个项链也行。

0: 纽约机场今天客人特别的多，出租司机格林先生运气不错，又有人搭车了。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这位小姐一坐上车就对格林说道：
1: 哦，先生，我要去附近的航天医院，快点。
2: 格林先生看到了这位女士满头是汗，于是回过头来关心地问道：
3: 哦，看您满脸都是汗，您肯定是急着去探望病人吧？
1: 哦，是的，他已经快不行了，我刚刚从飞机上下来就是为了能再看他一眼。
2: 格林先生非常理解这位小姐的心情，他一定是急着要去见亲人，而也许晚一步就注定会天人永隔。于是格林先生开足了马力，在一路上闯了不知道多少个红灯，他甘愿冒被警察罚款的危险，也想帮这位可怜的漂亮姑娘一点忙。
0: 不一会儿医院到了，格林一个急刹车，就等着这位漂亮的姑娘投来充满谢意和感激的目光，谁知啪的一声，那个小姐重重地打了格林一个耳光。这位小姐原本漂亮的小脸蛋这个时候也扭成了一团，一阵青一阵绿的，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了这样一句话：
1: 你这个没人性。

0: 森林里有两棵树，一棵住着两只鸟，一棵上住着一只老鹰。一天，一只小鸟对另外一只小鸟说：
1: 大哥，你敢去打那只老鹰吗？
2: 当然敢了。
0: 说完，另一只鸟飞到老鹰的树上。过了一会儿，小鸟又飞回来了，身上的羽毛一根也没有了。另一只小鸟就问：
1: 大哥呀，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妈呀，这小子不服啊，我光着膀子削他一顿。

0: 说有一位夫人给一个建筑师打电话，说大哥呀，这每当火车经过我们家的时候，我那床我就摇啊，左右摇啊晃。这建筑师就不信了，说那简直是无稽之谈，我看看去。这建筑师啊，到这女的她家以后，这夫人说你这么的吧，你躺床上试试，你体会一下火车经过的感觉。说这建筑师刚刚在床上躺着，这夫人的丈夫就回来了。哎，哥们儿，干啥呢？躺我床上了？啥意思啊？趁我不在家就过来了？结果这建筑师战战兢兢地说：“大哥，我说我要是在等火车，你能相信吗？我要是躺在你媳妇床上，你相信吗？大哥，那你啥意思啊？”
1: 一位医生接到一位常常请他看病的熟人的电话。
2: 大夫，请你马上来我家。哎呀，我老婆得了盲肠炎。
3: 哎呀，别开玩笑了，嫂夫人一个月前才割了盲肠，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还能有两条盲肠。
2: 医生，是的，您说的不错，但是没听过一个人有第二条盲肠，难道您没听说过一个人有两位太太吗？

0: 两个老朋友 James 和 Dick 正在一起聊天。
1: 嘿，詹姆斯，你听我说，人要是没钱就会被人看不起。你瞧，我和船王霍利的女儿结婚都5年了，可我的岳父岳母大人只来我们家探望过我一次。
2: 哦，真没想到，迪克，这么说来你简直是太幸运了。我告诉你，我和我老婆结婚的第二天，我的丈母娘就来我们家了，而且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0: 有一天，一个男人愁眉苦脸地去找医生看病，说他的胃疼得很厉害。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说：
1: 我要高兴地告诉你，你的胃没有任何问题，病因呢，就是因为你太焦虑了，知道吗？
0: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1: 两个星期前来过一个和你犯同样病的男人，也是焦虑所致啊。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裁缝的钱，哎呀，还不起呀。我告诉他，别理他，只当没那回事儿，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他按照我的劝告去做了，果然第二天就来告诉我，感觉良好。
2: 是啊，医生，他是好了，可是我就难受起来了。
1: 呀，这怎么回事啊？
2: 我就是那个裁缝。

0: 约翰先生的妻子非常喜欢购物。一天，约翰先生下班之后回到家里，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妻子正在点燃15根红蜡烛。于是他好奇地向妻子问道：
1: 哦，太太，我脑子已经不太好用了，这都怪我。不过我还是得问问你，今天到底是谁过生日？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转过了身，非常严肃地回答道：哦，亲爱的，今天谁的生日都不是，我点这15根蜡烛是为了庆祝一下你给我买的最后一件大衣，今天已经满15岁了。

0: 主抓质量的齐主任在电风扇厂的会议上严格指出，
1: 努力完成今年的各项指标，必须牢把质量关。如厂内还有次品，立即重新安排或者销毁，绝不可以有次品出现在市场上。
0: 会议刚开完没几天，齐主任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季厂长办公室，对季厂长说，
1: 你们那里有没有处理的电扇呢？我儿子要结婚了，这几天催我给他弄一台呢。
0: 季厂长无奈地说，
2: 哎呦，齐主任呐，我们可是按局领导的要求狠抓了质量，没有处理品呐。
0: 齐主任摇摇头，不相信地说，
1: 总不会一台都没有吧？咱们都是搞工业的，不要骗外行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竹弦傩舞。相传竹弦的傩舞是竹弦村杨氏先人文林公从江西引入，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现松溪竹弦东边、角旗、木丘、仙茶、山镇一带均有流行。竹弦傩舞动作原始野性，古朴稚拙。2012年，松溪竹弦傩舞被列入第一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路桥大腔金线傀儡。松溪傀儡戏属提线木偶，于清代由江西传入，其唱腔属弋阳高腔的赣剧曲调，俗称江西路。傀儡戏演出前要侍奉戏神田宫，演出地点多选择在庙宇、祠堂，演出费用由祈福还愿人家筹集。2012年，松溪路桥大腔金线傀儡被列入第一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潘公堂龙岗祖殿民俗文化。延平区张湖镇高州龙岗祖殿地处南屏、尤溪、古田、闽清四县市交界处，每年农历三月初八，龙岗祖殿都会举行纪念潘公诞辰祭祀活动。潘公信俗，寄托着百姓对正义

和公道的拥戴，历经数百年岁月沧桑，香火生生不息，并不断向各地辐射延伸。2014年，潘公堂龙岗祖殿民俗文化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张三丰袁氏太极拳。张三丰袁氏太极拳又称袁氏太极拳，相传该拳为宋代张三丰所创，后由万籁生将太极拳法带到福建，并广传于邵武士。张三丰袁氏太极拳将天人合一、阴阳相生、方圆中庸、刚柔相济等传统哲理融入拳法中，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2014年，张三丰袁氏太极拳被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蓝骨熏鹅制作技艺。武夷山山高水冷，居民形成好辣喜辛的饮食习惯，蓝骨熏鹅醇香辛辣，有益于抗寒祛湿。据武夷山市志33卷风俗记载，熏鹅体外呈金黄，油脂润滑，烟香扑鼻，皮滑肉脆，为宴席之佳肴，当以蓝骨为最。2014年，蓝骨熏鹅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畲族腊肉加工工艺。历史上畲族先民过着狩猎生活，辗转迁徙，物质条件尤为简朴。为了保存食物，畲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摸索一套腊制食品技艺，形成了畲族独特腊肉加工传统技艺。顺昌畲族腊肉制品讲究土、特、鲜、真，在加工过程中加入畲族青草药秘方，所以具有开胃、驱寒、消食等功效。2014年，顺昌畲族腊肉加工工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圆坑水轮车营造技艺。顺昌圆坑四周环山，河渠交错，元朝就已出现水队，至20世纪中叶，还有文昌桥、通四桥的水队用作磨面粉，茶溪村的水队用作榨油，光地村的水队用作冲纸浆。圆坑水轮车是由轮和轴组成系统，轮和轴共转，全体采用榫卯结构，不用铁钉铁件。2014年，顺昌圆坑水轮车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灯笼制作技艺。顺昌盛产毛竹，是中国竹子之乡，县内保留着利用深山毛竹做各式灯笼款项骨架的传统技艺，成品除宫灯、纱灯、吊灯外，还有专供人玩赏的走马灯。顺昌灯笼制作技艺综合了剪纸、书画艺术和纸扎、刺缝工艺，造型多样，精巧实用。2014年，顺昌灯笼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仿古香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光泽盛产木竹，当地人古时就已利用木竹制作各种生活生产工具。光泽仿古香包传承了传统的制作工艺，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现光泽拥有仿古香包工艺企业40多家，主要生产以竹、木、藤、皮制成的香盒等，

产品畅销欧美、中东等地。2014年，光泽仿古箱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闽北延平张湖陈靖姑信俗。南屏是张湖镇五步村的武灵宫，始建于宋朝咸平年间，是古田临水公祖殿的分宫，殿内供奉陈靖姑，常年香火不断。当地每年正月十三闹元宵，正月十五陈靖姑诞辰日和农历三月念八陈靖姑文化节都要举办神像巡游的庙会活动，其中以农历三月念八最为盛大。2016年，闽北延平张湖陈靖姑信俗被列入第五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陈靖姑信俗。顺昌陈靖姑信俗分布全县，全县12个乡镇、120多个行政村都有供奉陈靖姑的神庙，其中以始建于清末的顺昌城关临水宫香火最旺，县宫内仍保存着一口光绪年间的铁铸钟。顺昌城关临水宫每年正月十五过平安桥，三月初三拜血湖，九月初九祝天公诞，十二月念五接驾的四大特色活动都会吸引众多信众前来请香还愿。2014年，顺昌陈靖姑信俗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东平老窖酿造技艺。明朝时期，东平镇的黎民百姓有着户户自酿白酒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初，郑和东平镇生产的窖藏白酒声名远播，南有金门，北有东平，东平老窖齐名厦门高粱。东平老窖的品质主要得益于当地金峰山优质矿泉水及长期窖藏工艺，具有柔和静爽的特点。2014年，东平老窖酿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阳原铁坑店李三娘文化。郑和阳原铁坑店位于郑和县阳原乡，店内供奉李三娘。铁坑店李三娘文化主要以每年正月十五及其他祭祀活动为依托，祭祀仪式有一套独特的宗教形式。2014年，郑和阳原铁坑店李三娘文化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走古市。走古市是郑和百姓为纪念因与皇朝浴血奋战而战死铁山的唐朝将领张景、郭荣所举办的祭祀活动，每年八月初在铁山镇兴西乡东风村、阳原乡阳原村、河阳村等地都有举行。2014年，郑和走古市被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杨八妹竹筒酒酿造技艺。相传宋朝时，杨八妹带领千人兵马在延平区芒砀镇梅岩村3800坎安营扎寨，因地处穷山僻壤，交通不便，无法到集市买酒，便就地取材，将酿酒原料注入生长中的毛竹，利用毛竹生长过程中自身内部发酵形成竹筒酒。后来杨八妹将此技艺传授给当地百姓，竹筒酒味美韵足，富有竹香，饮之甘爽，沁人心脾。2015年，杨八妹竹筒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六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祥云抬脚戏。祥云抬脚戏相传源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元宵十五，延平区南山镇大坝村为纪念和和二仙，都会举行民间大型迎神庙会彩街游行活动，祥云抬脚戏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祥云抬脚戏融合了民间戏剧、杂技、铁艺、扎艺等艺术门类精华，尤以高、显、奇著称。2015年，祥云抬脚戏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延屏枕漆艺制作技艺。延屏漆枕制作技艺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是以木材、牛皮、藤条、生漆为主要原料的漆皮枕制作技艺。延屏枕是延屏生产的一种漆皮枕，多为长方椭圆形，长约30厘米，宽约12厘米，高10几厘米，主色为朱砂红，枕内为木坯，外为水牛皮包扎缝口。清代延平有皮枕店30余家，多数是前店后厂，集中在一条街，商贸交易繁盛。由于手艺人精选原料，技术高超，重视信誉，以及具备适宜漆皮枕储藏阴干的地理环境，延平枕成为当地名产。志书还记载，延平府城延福门隔西山中时可磨皮枕，踏实不堪用。当地女儿出嫁办嫁妆必有一对红色的延平枕。随着人口流动，延平枕的声名、技艺和产品远传外地，部分手艺人福州发展，均以盛字为牌号，制作成品至今仍称延平枕。清同治、光绪年间，延平枕和闽北特产茶叶一起销往东南亚各国。2018年，延平枕漆艺制作技艺被列入第8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穗区经营

0: 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萃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两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萃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萃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密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密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密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

0: 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1: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2: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徐畅。在小兴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4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希望。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0: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2: 在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0: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
3: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4: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这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3: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4: 点。大一
3: 点，
4: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3: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4: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队名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完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3: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4: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3: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4: 对对对，记录是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0: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花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胜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稀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的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肯定是要属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6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6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种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

0: 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1: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1: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1: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1: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3: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1: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训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刷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牙膏的选择也有讲究。牙膏的含氟量对成年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影响就很大了。那孩子们刷牙到底该不该用含氟牙膏呢？用的话又该用多少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最近美国相关机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刷牙时使用含氟牙膏的量偏多。对此，我们栏目组也走访调查了很多家长，发现大部分家长也确实对儿童含氟牙膏的使用量不太了解。
3: 临床中我们也见过，因为有的小孩他，因为有家长可能不太明白，不太清楚这种用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有存在这种就是挤多的情况，其实这是一种误区。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根据年龄段有推荐的使用的牙膏的量的大小。
2: 医生建议幼儿在牙齿萌出的时候就要开始刷牙了，含氟牙膏是一个很好的推荐，可以提高防龋能力。但孩子过量使用或是吞咽含氟牙膏，很有可能导致氟摄入过量。
3: 低龄的孩子两岁左右就薄层，薄薄一层就够了，因为他这时候孩子还不具备一个就是说可以这含漱啊可以吐出这个能力啊还不是很强，那么我们为了防止他误吞把量减小。那么对于3到5岁的孩子呢，就可以用大概豌豆大小，我们是黄豆大小都可以，这个量就够了。那么不要太多，那太多我们也担心它误吞以后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在6岁到11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浓度加强了，然后呢，这个大小也可以黄豆粒大小都是可以的。

0: 然后帮助他来进行刷牙。那么频次来说，一天至少要保证两次，这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对于成人来讲，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限制，不一定把牙刷都要挤满，牙膏量那么多。成人一般不会存在误吞嘛，所以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
1: 孩子刷牙时，家长要注意控制含氟牙膏的剂量，特别是小于2岁的幼儿，家长要在旁注意辅助，不仅要把孩子牙齿各个方面都刷到，还要防止孩子误吞。除此之外，给孩子选择牙膏的时候，也要根据年龄选择牙膏的含氟量。
0: 因为在临床中，我经常会，比如说来看牙的家长都会说问到这个问题，说我应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牙膏呢？本身含氟化钠的牙膏是一个非常好的防龋的牙膏，我们不会说推荐家长们去买什么口味的牙膏。那么重点是含氟，那么含氟牙膏呢，它有不同的浓度。现在有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大概在低龄的孩子，比如说2到5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选择0.05%的含氟浓度的牙膏。那么到了6岁到11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0.1%的。那么到了12岁以上，你就可以选择跟成人一样了，选择0.15%的牙膏就可以了。
1: 给孩子挑选含氟牙膏的时候，要注意看成分表，根据年龄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另外，最好还要选择没有味道的，避免孩子因为味道好而误吞。最后，专家还告诉我们，如果儿童牙齿龋坏较多，可以到医院让医生判断如何防龋。
2: 含氟牙膏的作用随使用频率增加而增加，所以儿童每天应该至少刷2次牙。另外，家长朋友们要根据孩子的年纪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并提醒孩子控制含氟牙膏的使用量。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是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驴子的影子。
1: 一个商人要到草原的另一头去做生意。

0: 他来到市场上大声喊着，请告诉我哪一头是最健壮的驴，我要骑着它过草原。一个车夫牵着驴子走来，对商人说，
1: 我的驴子是最健壮的，它可以驮着你走遍世界。
0: 商人很满意，就雇佣了这头驴子。他骑着驴子在前面走，驴子的主人就在后面替他赶驴。他们走到了草原的中心，这里到处是草，却没有一棵树。天气很热，把地上的草都烤蔫了。商人被晒得满脸通红，浑身冒汗，在驴背上实在坐不住了，就和驴子的主人商量，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鬼天气太热了。
0: 驴子的主人也热得受不了了，听到商人这样说，心里很高兴，连忙回答说，
1: 这头驴子是你雇佣的，是走是停当然是由你决定了。
0: 商人从驴背上跳了下来，看了一下四周，发现只有驴子的身影下面可以躲避阳光的灼晒，就坐了过去说，
2: 哎呀，这地方简直就是一块宝地了。
0: 驴子的主人也想躲进这块影子里面，可是那驴的影子并没有那么大，商人又在那里伸直了手脚，尽情享受阴影里凉爽的风，根本不注意驴子的主人依旧被烈日暴晒的狼狈情形。驴子的主人很生气，就对商人说，
1: 哎，先生，请你离开这块影子，这是属于我的地方。
0: 商人很奇怪，
2: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我的驴的影子，我只向你出租了驴子本身，并没有出租驴的影子。
2: 你这样说可不对啊，我既然雇佣了你的驴子，当然就包括驴子的本身和他的影子，这是规矩。
0: 驴子的主人伸手把商人从阴影里拉了出来，指着他的鼻子说，
1: 你说的是你的规矩，我的规矩不是这样。
0: 商人也不示弱，反手抓住了对方的衣领，对他喊叫道，
2: 我才不管你的什么规矩，现在是我雇佣了这头驴，别说他的影子，就是他的驴蹄印儿，甚至驴粪蛋都应该是我的。当然，如果我高兴这样做的话。
0: 驴子的主人听了更加愤怒，就打了商人一拳，商人立刻踢了他一脚，就这样两个人相互扭打起来，越打越激烈，最后都筋疲力尽地倒在草地上。这时候驴子的主人首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1: 我的驴子呢？
0: 商人也惊叫起来，
2: 我的钱袋子还在驴的背上。
0: 原来在两个人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驴子带着他们所有的行李和财物逃走了。
3: 小小信箱，
4: 商
3: 商人和驴子的主人为什么打架？商人和驴子的主人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你认为驴子的影子究竟属于谁？
4: 聪聪 A B C。
5: 商人和驴子的主人为了争夺一块驴子的影子打架。商人和驴子的主人犯的错误是，为了一件小事而争吵，反而把去做生意这样的大事影响了。追究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遇到困难要相互帮助，否则都会受到损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妄自尊大。刘秀刚刚建立东汉王朝的时候，全国并未完全统一，各路豪强分别占据一方，国家仍是四分五裂。这些豪强之中势力最大的是在成都称王的公孙述。当时另一个势力稍弱一点的豪强韦敖派部下马援前去拜访公孙述，想找一条政治上的出路。马援小时候就和公孙述认识，他想这次公孙述一定会热情地接待他。谁知到了成都之后，公孙述却不理他，而且竟然以帝王的资格高居殿上，要马援以臣子之礼拜见，并且没说上几句话就退朝回宫，派人把马援送回宾馆去了。马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回去之后就跟手下人说，现在各地正在争夺天下，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公孙述这样大将排场，怎么能接纳有才干的人共同建功立业呢？马援回到韦敖处，对韦敖说，公孙述就好比井底的青蛙，看不到天下的广大，自以为了不起，妄自尊大，我们不如到洛阳去投靠刘秀，到他那里去寻找出路。于是马援就去洛阳投靠了刘秀，刘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马援在刘秀手下做了大将军，尽力帮助刘秀统一天下，最后公孙述被刘秀打败了。后来人们引用妄自尊大来形容人狂妄地夸大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轻视别人。妄，过分的，尊，高贵的意思。

0: 三人成虎。战国时，魏赵结盟，魏王派大臣庞聪陪魏太子去赵国做人质。行前，庞聪问：如果有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虎，您相信吗？魏王答：我不信。庞聪再问：如果有两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虎，您信不信？魏王答：我半信半疑。庞聪又问：如果有三个人都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虎，您又如何？魏王略加思索道：如果三个人都这么说，我当然相信。庞聪说：其实虎是不会跑到大街上来的，只是三个人都说有，大王就相信了。他又说：我陪太子去邯郸，邯郸离这儿很远，说我坏话的人不会少，望大王明察。魏王点点头说：这事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去吧。庞聪与魏太子到了邯郸，不久有很多人对魏王说庞聪的坏话。魏王开始不信，接着有点怀疑，最后相信了谗言。后来庞聪陪太子回国，魏王果然不再重用庞聪。后人用三人成虎做成语，比喻谣言或恶传一再重复，就有可能使人信以为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率团访问加拿大、美国，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水利部对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明斯克举办；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在沪发布。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率团访问加拿大、美国，出席第6届中加文化对话和第8届中美友成大会并致辞。在加期间，杨万明分别会见加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前副总理科普斯、遗产部副部长比洛多、众议员兼加中议会协会主席罗耶、参议员胡元豹、蒙特利尔市长代表巴伦苏艾拉等各界人士，同加中友好交流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白求恩协会举行工作会谈。在美期间，杨万明与旧金山市长罗伟、俄勒冈州参议长瓦格纳、华盛顿州临时众议长斯特恩斯、全球友好城市协会荣誉主席郝伯特举行会谈。各方表示将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加拿大、美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进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复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号至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

0: 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四川渠江、重庆嘉陵江、贵州乌江和阮江上游及柳江上游都柳江、湖南阮江滋水及湘江上游、广西北盘江及柳江、桂江、广东北江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新华社消息，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为两国工商界合作带来历史机遇。中国贸促会愿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职能优势，与白峰伙伴共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搭建更多高效务实的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提供优质的商事法律专业服务，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动中白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与中白工业园、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共同主办。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新华社消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沪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活动还以全球青年视野展出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上，由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发起，得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高校支持参与。来自越南、印尼、缅甸、汤加、老挝、巴基斯坦等25个国家的青年创作者，以摄影、视频和图文等形式，真实记录他们眼中中国生态渔业、智慧渔业的建设成果，以及中外渔业合作的暖心故事，实践优秀作品获得表彰。10位创作者被授予海外合作交流使者称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发布上述消息。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根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察局发布的消息，该市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

0: 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托莱多市副警长乔·赫弗南说，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可能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据托莱多市警察局消息，当地时间17号37分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多名枪击受害者，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治疗。据意大利西西里报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约83.3公里的海域。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尚不清楚事故发生具体时间。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当天下午派出搜救船只参与救援。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意大利海岸警卫队随后在现场打捞出10具遇难者遗体。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之三地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
1: 好，
4: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嚯，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1: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1: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

0: 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1: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3: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1: 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哎
3: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1: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4: 别别别别，去，
0: 脾气太大了。哎呀，
4: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中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大哥，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3: 哎呀，
0: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

0: 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
3: 不是，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哈哈，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3: 老三，
0: 我看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嗯，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0: 四套、
3: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2: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3: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2: 对不起，
3: 对不起，
0: 对不起。
3: 走。
4: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
2: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5: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3: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5: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5: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5: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5: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5: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0: 老太太。
2: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3: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2: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翠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翠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翠区委组织部将

0: 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六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蜜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3: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

0: 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1: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2: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成语解读，看穿大师的骗局，下集。
9: 给我一双慧眼，看穿古今江湖大师。自古以来，江湖大师就层出不穷。为了名利，他们苦心钻营，投机取巧。他们善于虚张声势，手段登峰造极，经常释放迷雾，迷惑芸芸众生。其实这些江湖大师的骗局并不难看穿，即便是通过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故事，我们也能够看清楚他们的常用招数，也能看清楚他们江湖骗子的嘴脸。那么江湖大师一般会怎样投其所好？狐假虎威为什么会成为他们常用手段？而江湖大师的骗局流水线又究竟分几步呢？透过成语看社会，透过成语看人生，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看穿大师的骗局。
10: 当代人生活条件好了，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大师们就在长寿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很多人中了大师的招，就是想得到长寿的秘方。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间我们看到的大师，他第一步采取的做法就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上钩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未必都上钩，就像那个鱼饵下进去了以后，有的鱼直接就咬钩了，还有的鱼在那看没有上钩，那怎么办呢？大师们的第二步就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虚张声势这个成语，它的意思是指的装成一个强大的气势，借以吓人。这个成语出自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的一篇文章，叫《论淮西事异状》。因为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啊，出现了一些藩镇割据，当时有一个地方叫蔡州，是一个割据政权，有个大臣建议可以讨伐蔡州。

有很多大臣反对，韩愈是坚决主张平叛的，就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提到，说蔡州是可以拿下来的。蔡州的周围虽然有一些同党，但这些同党啊，只是虚张声势，他们自己绝不敢去援助蔡州。唐宪宗最后还是听了裴度的话，也听了这个韩愈的话，最后把蔡州顺利拿下来了。那么当代的大师怎么虚张声势呢？当代的大师虚张声势，主要是靠名人效应，抓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名人，把自己打扮成专家、知名学者，打着祖传秘方、宫廷秘制的头衔，然后去忽悠广大的信众，让很多人不明觉厉。这是新的一个网络成语，不明觉厉就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觉得他很厉害，这样就忽悠了更多的人上了大师的钩。这是大师做的第二步。大师做的第三步就是真假杂糅，大师一定要拿出点真东西来，他一定还有大量的假的东西，真的给假的混到一块儿，才还能忽悠更多的信徒上钩。这个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成语做例子来说明。这个成语叫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啊。那个南国先生之所以能够不会吹竽，而在齐宣王的宫廷中间能够享受那么好的待遇，那是因为这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他能把自己的一个假的这个乐手和那个很多真的乐手混到一块儿，让你分辨不出来。这说明那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功课，他对这个旋律的节奏，对那个演奏旋律的时候吹竽的时候啊，那个动作那个神态他都全了解了。所以南国先生一进来以后，他能给其他真的那些那个乐手一样，随着他们一块儿，他的手的动作、他的眼的动作、他的身体摆动的动作和别人都完全一样，这样南国先生才不会被发现。否则的话，南国先生入宫以后第一天就会被发现。这说明大师忽悠信众的第二手叫真假杂糅，第三手叫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就是故意让人迷惑，用欺骗的手段去欺骗他人，这就是故弄玄虚。为了说清故弄玄虚，我们可以举一个成语的例子。这个成语叫极字雕猴。这个成语叫极字雕猴。极字雕猴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他说什么呢？韩非子中间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燕国有一个国君，就是燕王啊，他有一个爱好，他非常喜欢那个小巧玲珑的雕刻的东西，喜欢那个小巧玲珑的东西。结果有一个大师就来找燕王了，他说我能给你雕刻一个东西你从来没见过。什么东西啊？他说我能在你那个树枝的尖端给你刻一个母猴。一听说那个树枝的末梢那很小很小啊，能在那上面刻一个母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所以燕王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就把这个大师请进宫中，好吃好喝招待他。这大师说，我雕刻这个猴啊需要半年时间，这半年时间我在雕刻，你每天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但是这半年时间我给你提几点要求。第一，你不能进后宫，换句话说，你这半年不能见你那些心爱的女人们，那些嫔妃什么王后一律不能见，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你半年时间不能够喝酒吃肉，这第二个条件。第三，

0: 还要找一个半年以后要找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在那个时间我叫你去，你赶快过去，你才能看到我给你雕刻的那个精巧玲珑的那个母猴。燕王一听啊，觉得这个事情条件太苛刻了，但是他还是同意了，啊，同意了。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然后就好吃好喝招待这个大师。但这件事情过了不多久啊，就被一个铁匠知道了，皇宫王宫里的铁匠知道了。铁匠说，这事情不可能啊。他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人雕刻东西他都要用刀。你想想，他在这个树枝的那个尖儿上刻一个母猴，那个尖儿那么小，他用什么样的刀呢？他说，这完全是个谎言，你不要说别的，你就说要看看他用的刀。他的刀要大了绝对不能刻，他要刀要小了，我干了一辈子铁匠，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刀，不可能有这样的刀。这燕王一听很有道理啊，就叫把那个大师请过来了，说，那你这样，你把你那个雕刻那个刀刻刀拿来叫我看看。大师说，那我刀在宫里边，我回去拿。一回去拿逃了，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工具能够在树枝的末端刻一个母猴。但是燕王为什么能够上当受骗？那个铁匠一听就觉得他不可能，是那个大师故弄玄虚，让燕王一下子蒙住了。燕王光喜欢那个小巧玲珑的东西，所以那个大师就故弄玄虚提了这个要求。所以可见这个大师中间的手段呢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师做这些东西，难道他不怕这个别人戳穿他吗？一旦戳穿以后，大师的结局是很悲惨的。我们知道秦始皇时代那个徐福，他是东渡，他是逃了，后来的鲁生那些人是被秦始皇抓住给杀掉了。所以大师行骗他可能存在风险，所以大师行骗的风险怎么来规避的？我们讲一个成语就明白了，叫狐假虎威。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这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我只简单说一下。就是楚宣王在位期间，他问大臣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听说北方的人都怕我们楚国的一个叫昭奚绪的一个大将，是这么回事吗？群臣没有一个人发言，其中有一个大臣叫江一，他就站出来说了，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他说，有一个狐狸被老虎抓住了，这个老虎要吃狐狸，这狐狸说，我是上天派下来统治百兽的，你绝对不能吃我，不信我出去走，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你看百兽看见我会什么态度。结果狐狸大摇大摆在前面走，这个老虎摇着尾巴在后面跟，百兽看见以后全部逃了。所以狐狸就对老虎说，你看怎么样，我毕竟是上天派来的，所有的百兽看见我都逃了。江一通过这个话是告诉楚宣王，你手下的百万大军让昭奚绪掌管着，昭奚绪掌管了这么多的这个兵力，北方的诸侯能不怕他吗？其实他怕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所统帅的楚国的大军。这就是狐假虎威的故事。江湖大师之所以能够横

行于世上，就是他们借了力。大师在他的生涯中间，他也明白一个道理，自己要生存必须要借力。借什么力？第一，借官员的力；第二，借明星的力；第三，借媒体的力。大师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虚张声势，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为了讲清这个道理，我们不妨举一个成语，叫乘虎射鼠。乘虎射鼠这个成语出自晋书的谢坤传，这是讲的东晋时期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是谢坤，一个是王敦。大家知道西晋灭亡以后，东晋皇族在南方又建立了一个政权，但是东晋刚刚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东晋王室的力量很弱，比如说晋元帝刚刚登基的时候，主要靠琅琊王室的支持，琅琊是山东啊，是山东王室的支持，所以王室的力量给皇室的力量几乎是势均力敌。所以晋元帝为了摆脱这个局面，就重用了一批大臣，重用的是谁呢？以刘伟为首的一批大臣。所以刘伟上台以后，就打击这个是琅琊王室的这个力量，所以王氏这个家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王氏家族其中有一个人叫王敦，王敦就想发动叛乱，啊，发动政变，把这个刘威这些人给除掉。在他发动政变之前，他去找谢坤商量。王敦将要谋逆的时候，告诉谢坤说刘伟是个奸邪之人，将要危害社稷，我想把他清除掉，怎么样？这个谢坤就告诉他，刘伟确实是个祸害，但是你不要忘了乘虎射鼠这个故事。什么叫乘虎啊？城是指城墙，狐是指狐狸。狐狸在城墙中间挖了个洞，做了自己的窝。什么叫射鼠呢？射是射庙，古代祭祀的地方，射庙。老鼠在射庙里边打了一个洞，也建立了自己的窝。你现在要消灭狐狸，你必须把城墙给毁掉；你要消灭老鼠，你必须把射庙给毁掉，这就是乘虎射鼠。所以谢坤反对王敦的叛乱，当然王敦最后还是做了。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大师往往借助于他的后台作为自己的保护伞，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师的背后往往还有大师。自古至今从来不缺乏大师，从秦始皇时代的徐福一直到当代的中国，大师层出不穷。这里边除了大师自身的骗术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呢？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因素造就了我们当代的大师呢？我觉得这个去年有一位知名的气功大师被打回原形以后啊，有一个网友曾经做了这一个评论，他这样说的，他说先有大师还是先有信徒，也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个网友的话说得很尖锐，大师给大众是先有大师后有大众，还是先有大众后有大师？大众给大师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个人的认为，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有什么样的大众，就有什么样的大师。大众是由许多的小众造成。

0: 小众往往是罪魁祸首。为了讲清小众和大师的关系，我们不妨举一个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在语文课本上过去曾经选过，叫纣姬封齐王纳谏。讲的是一个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大臣叫纣姬。这个纣姬这个大臣呢、长得是个头高大，而且五官很漂亮，可以说是个帅哥。但是纣姬听说在他们这个城市的北边住了一个徐公，这个徐公是个男神，比他还漂亮。所以有一天他照照镜子以后，觉得自己长得还真是不赖。然后问了他的老婆，问了小妾，也问了他的客人。结果这三种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说什么呢？说你比城北的徐公要美得多。所以纣姬听完以后心里头很得意。第二天非常巧，城北的徐公到纣姬家来了。纣姬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城北的徐公，觉得徐公才是真正的男神，自己比徐公还是差得太远了。然后他反省自己啊，我既然比不上人家徐公，那么为什么老婆说我美呢？为什么小妾说我美呢？为什么朋友说我美呢？想了半天他明白了，老婆说我美是老婆爱我，小妾说我美是小妾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客人有求于我。这个故事说明这个纣姬这个人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懂得别人说他美实际上都有原因，并不是自己真美。可见纣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纣姬也没有想学到大师，但是他悟出来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的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呢？说明小众可以造就一个人。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齐闵王的时代，齐国还有一个大臣叫列经子高。列经子高这个人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齐闵王对他言听计从。但是列经子高这个人长得很另类啊，长得很另类，他属于那个矮矬丑，他不属于那个高富帅，他属于矮矬丑这个类型的。有一天这个列经子高穿戴了一番，结果出去淋淋场雨，然后他就问他手下人，我怎么样，这个穿戴打扮的怎么样？底下的手下人都齐声喊帅呆了。然后这个列经子高呢就跑到这个水边去看了看，这个水的分辨率啊确实不太高，但是大体上能够看清。他一看自己原来是个丑八怪，他就明白了，并不是自己长得漂亮别人才说自己帅，而是自己有才别人才说自己帅。其实列经子高还没有参透，真正的原因是他问的那些人都是他的手下人，他的手下人永远会对他的上司说你是个帅哥。所以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说明小众往往是造就大师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小众是哪些人呢？高官、富豪、明星、企业家，这些小众很容易捧红一个大师，然后大众再受到小众的影响，这样一来大师就练出来了。可见大师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大师的成功是由于小众造成的，小众影响大众，最终导致这个大师的出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绝顶的赤牛蛙，你认得蛙字吗？你知道赤牛蛙在哪里吗？我虚岁九十，已经台背，才算真正来到了河北榆林。然而榆林早就被我热爱与熟悉，使我感动与牵心。陕北的古老的革命化了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大生产的剪纸，解放区的木刻与宣传画，这些都是旧中国，我十几岁时在北京大学与北大工学院看到的。那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团体主办了杰民图书馆与六二图书馆，在那里的木刻选里看到了令人泪下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学会了由陕北民歌改编的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榆林小曲儿，挂红灯走西口，是我爱听爱唱的。农民李有元把陕北民歌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忽而还又打日本咱顾不上，改编成伟大的东方红颂歌，是撤向太空的。还有跳秧歌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瑞咪。榆林的一切，要多人民就多人民，要多革命就多革命，要多纯真就多纯真，要多深情就多深情。何况还有我1956年的巧遇，那年九月初，晚上在前门站灯火车，坐一夜应席，早晨抵达太原，与绥德民歌合唱团的姑娘们同车厢，他们歌唱通宵，至今我只要一想，耳边就会响起清澈怜爱的歌声。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30里铺村。同乡的还有北方的笛子名家冯子存，他吹奏的是不无陕北内蒙古风味的《喜相逢》与《放风筝》，更不消说那里的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六七十年前，我已经视榆林为热土乡里了。我一直认为绥德民歌合唱团的组建是受了苏联农民少女组织的毕亚特尼斯基合唱团带动，与我的青年时代不可分的苏联民歌，有谁知道他呢？就是这个合唱团唱红了的。苏联与毕亚特尼斯基民歌团没有了，歌声的记忆永远青春。其实33年前我已到过深交已久的榆林，可惜只是路经。1990年从内蒙古东胜县名鄂尔多斯出来，中途上了神木二郎山，经过榆林，绕道迷至绥德，到了嘉县白云山，造访了白云观。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三次上过白云山上的白云观，那次我从白云道观回到内蒙古已经

竟是次日凌晨。如今的榆林已经是陕北重镇，市区气魄宏伟，高楼大厦，马路平直宽阔，市容清爽光亮。

傲然挺立的山石，北面是时宽时窄时深时浅的母亲黄河。嘉县正在修建黄河博物馆，博物馆更是榆林地区，更是所辖嘉县的锦绣奇葩，花开处处。赤牛洼一个村就有自建仓储式民俗博物馆十余种，有家居、谷粮、食品、灶具、劳动场景、传统工具、瓶壶、坛罐、石刻、瓦器、放羊、一牛、服饰、鞋靴、生活器皿，168个展示，体量惊人，展陈亲切，真实感人。看看这些博物馆里的展览，于是从农家食物到家国天下、烟火生计、革命情怀、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你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例如那一大间中国第一鞋馆，成千上万双穿过用作废了的破旧鞋子，如几何图形般的变成了一地一墙的花坛浮雕，令人想起穷困艰窘与亲切朴质的钱小康往日，令人想起那么多陕北农民走在山沟沟上腾不楞登，千辛万苦。人民的脚步勇敢向前，走出了历史，走出了壮烈，走出了新生，展现着民俗文化沧桑巨变与恒久的真切的地域传统，也让你想到他们现在的脚板穿的是焕然一新的靴鞋了。旧鞋子原来是造纸厂从民间收购的原料，后来纸厂停业，还乡报民的老县委书记出主意将破烂鞋子清洗多次，做到了一尘不染，将他们精心陈设安排，充分的艺术化伪装化了，于是就有了这一个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面对历史、展望前程的鞋子展示。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更迭来去，正在成为沉寂的一切手段与方式，仍然唤起着往日光荣、质朴、艰难的回忆，激起对今天、对新时代的成就的豪情自信，成为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源。千万双人民穿废了的鞋子陈列，具有一种庄严、一种幽默、一种感动、一种成功后的往日回想与温习。生活、发展、获得、更替，种种变化，样样更新。你面对的是生活，是山河，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是换了人间的故乡古国。酒瓶子陈列室也令人欣喜，小小的山村同样是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性台面。抬头一看，连屋顶上的吊灯也是由一只只闪闪发光、灵怪滑稽的酒瓶子组成。酒瓶在唱歌，在说话，在飞舞，在挑逗戏耍，在显摆曾经具有的威力。酒瓶子激活了山娃娃。赤牛蛙活力无边，蛙可读瓜，也可读蛙，是山坡意。必须坦白，此前我不认得这个字。旅行与识字结合，增长了知识，扩大了心胸，深化了乡土的爱恋。赤牛蛙200多户，1000多人，他获得的美誉是美丽乡村示范村、宜居村、乡村旅游模范村，还有休闲、旅游、治理、文明、艰苦奋斗、黄土文化、面面俱到的示范村落、宣教中心，头衔满满。村里还有独树一帜的，并非专业，却是最成功、最美好的演出。在主山坡，即主洼下面，以退休了的石磨石碾为座位，我们观看了名为《高高山上一头牛》的生活、劳动、爱情全面展现。

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罗锅的没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病夫病姑也没有，全部健康精干。人称米脂婆姨隋德汉，男生头上系着羊肚子毛巾，女生系着花花绿绿头巾，登上山坡大舞台。他们扛着锄头铁镐，牵着老牛小驴，推碾推磨，开荒种田，表演着婚丧嫁娶，唱着秧歌情歌，新词旧词，革命调调情调，酸曲石鼓，雄风震天，劳动号子排山倒海。昨天就在眼前，昨天一去不复返，昨天震动推动今天。眼前是高音喇叭，保真背景音乐，春节序曲，秧歌起舞，其乐何如。演出是公司化的，每一场演出后，每位农民兄弟姐妹演员的银行卡里会多出人民币25元。天天上千旅游嘉宾，全村一多半人，一工一农，一文物一艺术，一服务一演员。当然也不会误了庄稼大枣，陕北的枣柔韧绝伦。你不禁要说，陕北不朽，黄河不朽，老革命根据地不朽，人民传统不朽，黄土高原不朽。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兴旺，生龙活虎，亲切热闹，生活美好万岁。生活就是文化，地域就是景点，山坡就是舞台，人民就是主角，一举一动都是纪念，一生一息都是乡土中国。我坚信，这种全民全景多维多面的文化生活，这种人多势众热火朝天，这种自信自创自闯自立，源自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带来的当家做主，人民翻身，红红火火的精神，还有当地刘志丹、习仲勋等播下的人民革命的火种。疫情造成了多次推迟，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终于于2023年2月16日在榆林召开，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人民在嘉县，在赤牛洼，在绥德，在榆林老城，感到了革命的气势和底色，看到了发展了提升了的山沟里的文化生活。人们在这里提了气，加了温，开了眼，舒了心。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父亲王景帝，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过王约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四十中华历六月初六，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1983年早春，应该是三月。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出现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的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干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她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她常常不在家，母亲给她起的代号是猴变，说她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72变。1949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

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的多，复杂的多，吃力的多。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与前景，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更为深刻之处，她认为她最大的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她只能带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封建主义包办婚姻的一切罪与罚，故而她的一生只有愤怒、冤枉与对父亲的咬牙切齿。如果说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武成的原型是父亲，我只能为他感到羞愧、怜悯、轻蔑、刻骨铭心的痛惜，还有无奈，对自己这一代的些许骄傲。写他暴露他儿子的光明底色与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父母的罪与罚成为过分鲜明的对照，都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狈尴尬，我认为是历史与社会的造孽。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我从少年时代坚决追求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我的做人处事，必须以老爷子为反面教员，要脚踏实地，要节制自我，要反求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伤害女性的不负责任的事。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她的离世是除了遗憾时，我更为母亲难过。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寓意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 Q 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助。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问题是，他在事务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文革中被宣布无权参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文革，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做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依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富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了。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于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渐发现了

0: 景帝，发现了他对于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我读之大惊，一是我怎么不知道，二是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三是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的北方大学数年之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是14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吴康的友谊，但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太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落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格、士榜格、胡塞尔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说他还留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事的有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而王蒙长期以来听到他的室友同学名字的时候，浅薄势力的反应是，原来就属你没什么出息。为善无尽名，为恶无尽行。1983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梦见双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间在胡同里踽踽独行，后来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景帝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留学归来见到了兰，也就是母亲，和洒，也就是姐姐，还有萌，就是我的微笑，是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点咸鱼略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俊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景帝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景帝作为学人的存在。郜元宝教授也在他的两三篇重读《活动变人形》的论文中反复对比作为启蒙一代的倪武成与作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若断若续的关系，因此也免不了为倪武成及其原型王景帝之间的某种显差而嗟叹不已。此时他的与后期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与罚仍然余波未了？近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平掉的可能。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郜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

0: 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老师。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取得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

0: 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语文化集，派使者劝降陈棱，给了陈棱诏书了。那意思呀，如果你投诚，原来的官职一点不变呢，并且呢，能让陈棱担任江都守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如果不投降，你现在已然被大军围困了。你就琢磨琢磨你的下场会是如何凄惨吧。陈棱一琢磨，也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啊。但是让我投诚，我有条件。使者说了，陈将军呢，有条件尽管提来。陈棱说呀，这条件不是别的呀，我听说大清皇帝到如今还没有发丧啊。我就请求新国君，请求总百魁，能够按天子礼义将大行皇帝下葬。哦哦，使者一听，这个要求啊，我不敢贸然答应您，我呢得先进城面禀总百魁，看总百魁的意思。那好，那你进城吧。告诉总百魁，这条件是我进城的根本，必须不折不扣的答应，不能够附带任何其他条件。如若全部答应了，那我就进城啊。如果不答应，或者给我降低标准，对不起，我陈棱宁可战死，也不进入江都。你回去吧。是，陈将军，烦劳您在这里等候。这使者呀，赶紧转身出了陈棱军营，上了马，快马一鞭来到江都啊，面见了宇文化及，把这事给宇文化及一说。宇文化及笑了，怎么呢？宇文化及心说话，我现在还在合计怎么处理杨广的死尸呢，都死了十来天了啊。杨广被自己缢死之后，就命人呢拆了板床，给他做这个小小的棺材，成殓起来，然后呢扔到了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呀。确实啊，没给他入土为安呢，怎么说他也是个天子啊。但是呢，你说要是我给他发丧啊，让我以天子之礼再给他办个追悼会，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本来就是被我给杀的嘛。哎，现在陈棱能够主动的把这工作揽到他那里，那太好了，省得我的事儿了。杨广还能够被入土为安，别人呢也不会再说我什么。

何乐不为呢？好，赶紧的，再回陈棱将军营中，告诉陈将军，他所提的要求，老夫啊，一应皆准。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自己看着来就行了。我在此事上，不做插手了。宇文化及心说，我现在目标是要走，我还管你这个呢，你爱咋办咋办。是，使者立刻又出城，来到陈棱军营，就把宇文化及答应陈棱的话告诉陈棱啊。陈棱叹了口气呀，事已至此，也只得如此啦。待本将现在就随你入城。好，我马上派人赶紧的快马通知宇文总百魁呀。就这么着，使者陪着陈棱来到江都城，带到宇文化及面前。宇文至极一看，哦，这就是您找的守江都之将啊。宇文化及点头啊，怎么样啊，让陈老将军守江都，可保万无一失也呀。陈棱过来赶紧插手施礼，总百魁一向可好啊。宇文化及也听出陈棱这话里带情绪，但宇文化及不往那事上转。陈老将军呐，这些日子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江都大局已定，新军登基呀，但将士们思归，我们已然决定了，再过两天，由陛下带领着众将士北进西返。这江都城嘛，还得有劳陈棱将军把守啊。另外，陈将军你所提的条件，老夫啊都已然答应了。只不过呢，我希望陈将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新军带领众将士离开江都城后，而不是在这几日，这样彼此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棱将军可行否？陈棱也明白，现在宇文化及在这里，我怎么给天子发丧啊？那大家都难看呢。末将明白，这就好，这就好啊。陈将军呐，可以把本部带入江都。是，就这么着，陈棱又出了城，把本部兵马带回江都城啊。当然了，宇文化及也吩咐了，把围着陈棱的兵马全部撤回来了。那么现在呢，江都城紧锣密鼓的就开始准备西返了。那在此期间，肃国公麦孟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公府。其实啊，也就在江都宫内，咱说了，给他辟个地方，当他的暂时住所，以方便他巡视皇宫大内的守卫呀。这么多天，肃国公麦孟才一直被宇文化及软禁着，难以回府。现在呢，解禁了，因为已然归顺了，他仍然是肃国公啊，那哪能不让他回家呢？麦孟才呀，赶紧回府。怎么的？府上还有人呢。到了府里之后，麦孟才让所有人呢都在外面给我待着，我要自己呀在这房里清静清静。把人呢都赶出去了。其实清静什么呢？他惦记这里面俩人呢。谁呀？你别忘了，肃国公救了俩人呢，武云照和花木兰呢，把这俩人关到了自己密室当中啊。这肃国公心说话，密室当中虽然有水，虽然有一些干粮一些肉干，这一晃十多天过去了，而且我救这武云照的时候，武云照可身受重伤啊，那不知道他挺过没挺过这些天呢，我得赶紧看看去。于是呢，把众人赶走之后，开启密室，麦孟才走了进去，往里刚一迈步，什么人别动，就被人拿宝剑
把脖子抵住了。麦孟才吓一跳啊，但一看是一位小将军，麦孟才觉得眼熟啊。那这里小将军甭问呢，是自己救回来的呀。是我，我是麦孟才啊。这小将军呢，正是花木兰呢。花木兰一瞅，果然是麦孟才，这才把手中宝剑放下。麦孟才呢，一转身又把这门给关上了，回过身来瞅瞅花木兰，再往这边瞅一看呢，榻上还躺着一个人，正是武云照啊。一瞅武云照睁着眼呢，哎呦，麦孟才这个心呢这才放下。但一看武云照身上啊还裹满绷带呢，这屋里头这个气味难闻呢。怎么你想想，十多天呢，俩人住在屋里头，武云照又浑身是伤，这花木兰每天呢得给他清洗伤口。虽然肃国公麦孟才给他们准备了药，准备了绷带，他那玩意儿清洗过后，医疗垃圾没法扔啊，不敢出门呢，所以呢都堆在旁边，时间长了能没味儿吗？肃国公赶紧的过来，武大哥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啊？再看武云照，哎呦，原来多漂亮个人呢。别看上了岁数了，那也非常有风度啊，年轻时期大帅哥呀。但现在呀，哎呦，毁了容了，这脸上的绷带呢已然去除了，怎么的，这十多天了，哎，伤口也复合了，疙疙巴巴的定疙瘩了，还没有退去，但是能看出来这个脸都已然畸形了，现在奇丑无比呀。就见武云照冲他点点头啊，微弱张嘴，含糊不清的就说话了，怎么的，不敢大张嘴呀，这脸上伤口没完全复原呢，只能微弱的说，贤弟，我很担心你呀，这些天你干嘛去了呀？哎，肃国公啊叹口气，哥哥你有所不知，你在这里待了十多日啊，外面呢早就翻天了呀。哦，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肃国公麦孟才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向武云照讲说一遍呢。武云照一听，什么？武云照把眼睛瞪大了，你说什么？杨广被宇文化及给弑杀了。哎，那我之前杀死的那个啊，那是杨广的替身，那是个假人啊。啊，武云照啊一脸苦笑，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他看了看花木兰，这十多日啊俩人早就熟悉了，花木兰也知道武云照的身世了，所以武云照看着自己苦笑，花木兰心里头也不舒服。武云照头微微的一摇，叹了口气呀，嘿嘿，木兰呐，你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很失败呀？全家被那昏君给杀了，我就想着报仇，老天给我一次机会，我舍掉自己的性命，我以为已然手刃了仇敌，哪怕是死，哪怕是残，我也就认了。可没想到啊，我手刃的居然不是他，不是他，我在那人身上还捅了那么多的膛，我当时真的就解气了，我真的就不愿活在这人世间了。没想到今天才知道，嗨，杀了个假人，我未能报得了仇啊。花木兰一听，武元帅，您别这么想，您别这么想，杨广的昏君
不是一

0: 然死了吗？我说的就是这造化弄人呐。我没杀得了他，他也没有多活太久，也就是几个时辰内，他居然被宇文化及给弑杀了。墨兰呐，你说对这个消息，我是该高兴呢，我是该痛心呢。元帅呀，只要这昏君死了，对元帅来说，那就是该高兴、该庆祝的事情啊。或许是吧，但他没有死在我的手上啊。哎，我这一辈子呀，就为了报家仇，以至于天天的生活在仇恨里头。我对不起我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因我而死，第二任妻子我并没有如何关心过人家。我也对不起我那儿子，长这么大我也没能够让他感知我的父爱。我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母家人，我没有给他们报了仇。但这种仇啊，我永远不能亲自报了。所以木兰呐，我现在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呀？万念俱空，万念俱空矣。这卖孟财呢也不能劝，怎么呢？你在这里骂昏君骂皇上，那可是我的主子呀，我对人家忠心呢，但也知道武云照所受的苦楚，也只能啊在旁边看着武云照发泄。花木兰的泪也下来了，不断的安慰武云照啊。哎，最后武云照一摇头啊，摆摆手，不让花木兰再安慰自己了，而是看了看麦孟才，贤弟呀，对外界来说，我武云照是不是已然死了呀？啊，麦孟才说确实如此啊，大家都传言您被乱箭射死了，不但是您死了，您的兄弟武天系也死了，熊阔海也死了。啊，他们是怎么死的？麦孟才又把自己听来的故事给武云照讲说一遍呐。他俩死了，靠山王杨林也死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也死了。因为你们这几位英雄啊，似乎都死在一天，所以呢，外面一直传言叫一日丧五杰呀。听到武天锡熊阔海惨死，武云照老泪纵横啊，老泪啊，50多岁了，两位兄弟没想到死得这么惨呐、啊，一日丧五杰，能把我跟他们并列而言，我武云照也不白活这一辈子呀。他们说的对，丧五杰，丧五杰。虽然我没死，但是过去的武云照从今天开始也就不复存在了，他活在世上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贤弟啊，你出去后啊，不要告知我还活着，就让那武云照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吧。花木兰一听，元帅，你想干嘛？您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啊。 花木兰呢还以为武云照要自杀呢。武云照冲他摆摆手啊，木兰呢，这么多天多亏你的照顾，我才能够存活下来。受伤这么严重，我都能活下来，我焉能够不珍惜你给我带回来的性命吗？我如果寻短见，岂不对不起你木兰吗？我只是说，今天听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万念俱空，就如同前半辈子所作所为是一场梦似的。我的仇人一死，没了什么目标，也等于伴着我的仇人死亡，过去的武云照也已然死了。未来呀，就让我这残躯伴着那青灯古佛，为前半生的杀戮忏悔吧。啊，卖梦才花木兰一听，什么办青灯古佛？您这是？武云照一点头啊，我呀出家了，人世间没有什么可挂碍的了，过去一切让它如云烟一般散去了吧。等到从这里活着走出去，我呀就找一小庙了此终生啊。哟，武云照要落发为僧啊。哎呦，卖梦才呢现在也不好劝别的呀。可能啊，武云照听了自己今天讲述这么多，颇受打击，哎，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行啊，现在也甭劝，怎么呢？这人就这样，一时激愤，我不活了。其实啊，什么事都没有。哎，我要出家，其实啊，他未必出家。等时间一长了，慢慢的就能抚平心灵上的伤口啊。卖梦才就说了，哎呀大哥，您呐就不要多想了，能保住性命比什么都强啊。小弟我也差一点死了呀。武云照看看他，贤弟啊，那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难道说你要保那宇文化及吗？哼，大哥，小弟乃忠义之士，焉能保那弑君之人呢？大哥，实不相瞒，小弟这话呀没跟别人说过，今天见到大哥吐露真言呐。我现在是假意的归顺宇文化及，紧接着我就要联络我之前的部属，联络其他的大臣，联络那些有志之士，我们要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我要为先帝报仇雪恨，将这乱臣贼子千刀万剐，方解我心头之恨。哦，武云照一听微微一摇头啊，贤弟呀，威兄我劝你一句，正如同多年以来很多人劝过为兄似的，让我忘记过去的仇恨，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但我早被仇恨充满心胸，哪能听得进去呢？最终啊，落这一个结果。那么有为兄的前车之鉴，贤弟啊，你还不汲取教训吗？什么仇啊，什么怨呢？转瞬皆无啊。我劝贤弟不要做试念，还是啊找机会遁入山林以待太平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

0: 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五元丈看破红尘，决定要出家呀。一看卖梦财，还想给昏君杨广报仇呢。五元丈啊，就劝卖梦财，算了，不如啊放下这种仇恨。现在天下大乱呢，还是以保全自己为主啊。明君未出，你现在即便是杀死宇文化及，你还想保谁呀？难道说你保那秦王杨浩吗？保这新君皇帝吗？你保他有用吗？大隋王朝已然完了，这一点你还看不清楚吗？所以啊，贤弟，我劝你一句，这也是你哥哥用14年的人生做这个总结呀。算了，放下仇恨吧，倒不如现在呀，你找个山林隐遁起来，待天下太平时你再出来。现在你想去刺杀宇文化及，那如以卵击石耳。你呀也放心，宇文化及这个宁贼呀，他得不了好下场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我看呢，他也已然作到尽了，即便兄弟你不动手，他还能蹦跶了几天呢。你说了，他要带着萧果禁卫北上西返，谈何容易呀、啊、天下群雄在半道上都等着他呢，得把他给撕碎了呀。所以贤弟呀、啊、不用你动手，自有老天收拾他，你何必强出这个头呢？听哥哥我的劝，算了吧，保全性命为上啊。哎，卖梦才一皱眉一摆手，哥哥，在这个问题上啊，您甭劝我，您劝也劝不动我。为什么呢？我老卖家拾黄路，那必报皇恩呢。您别看您恨皇上，我们老卖家不恨。皇上对你们老五家不好，对我们老卖家没有任何对不起的地方，还给我们加官进爵。我父亲到我两辈人深慕皇恩呢、啊、我们无以为报，只能以性命来保大隋江山呢、啊、此乃忠也。所以正如同我不反对大哥你要报仇似的，您呢也别阻拦小弟，这个仇我是报定了。而且呢，我们有周密计划，我们认为对这个宇文化及进行突袭，一击必中，老贼呀、啊、他走不出扬州啊。 想吸反呢，没那么容易。要吸反，也是我保着圣驾往西反，也轮不到这个奸佞小人往西反。武云照一看，再劝没用了。他也知道啊，素国公卖孟才这人性格也比较倔强啊，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很难拉回来。另外，你也确实没资格去拦人家。哎，武云照啊，长叹一口气：“贤弟呀，那位兄只能祝贤弟能达成所愿了。”多谢大哥，多谢您的祝福，我们呢一定会完成这个目标的。今天来见大哥呢，第一，我走之时啊，会给大哥、给木兰、给你们呢换上一些新水、新食物。哎，另外呢，给你们也找一些换洗的衣物。但是呢，大哥，你现在身受重伤，还没有完全康复。我的意思呢，你还是暂时的留在这密室之中啊。我们离开之后，整个江都就控制在陈冷老将军手里了。到那时局势怎么发展，我们也不知道。最好的是啊，我把这宇文化忌给除掉，然后呢再带着人马回归江都。怎么的，先整顿整顿呢、啊、现在往西返，您说了困难重重啊，我们再回来再跟陈冷老将军我们再商议一下，是现在西返好呢，还是我们可以暂时偏安东南一隅，凭着半副江山再次统一华夏。那么如果我返回来，哎，那您就好说了，我呢就把您有的密室放出来，给您呢配备马车，该把您往哪送把您往哪送，您愿意在这继续养伤也可以。那么如果说万里有个一，我们的行动失败了，没能够杀死老贼宇文化及，那我肯定啊得被宇文化及乱刃分尸，我得不到好下场啊。到那时啊，我们就回不来了。那么大哥，您跟木兰在这密室当中暂时养伤，养得差不离了，您起码能够自由行动了。您再偷偷的出去看看局势如何，这个宅子不知道那个时候会被何人占用，也不知道有人会不会发现这座密室。如果没有人发现，你们就乘机呀、啊、溜出我这素国公府，该去哪里去哪里。我也祝大哥、祝木兰姑娘你们未来能够一帆风顺，我能帮的也只能到这里了。哎呀，武云照在床上微微点点头啊，贤弟啊，这你就帮了不少了。老夫我呢，这个残躯活不活的倒无所谓，主要是能把木兰姑娘带出去，她还年轻啊，她还有父母要她孝养。卖孟才点点头啊，这时才问木兰姑娘的身世。其实啊，花木兰把自己身世早就告知武云照了，只不过素国公卖孟才他不知道。他说：“你一个姑娘怎么当兵来到江都了呢？”木兰呢就把自己代父从军的事情给卖孟才讲说一遍呢。哎呀，卖孟才一听啊，双大拇哥挑起来了。木兰呐、啊，就冲你这一点，大孝也，你是个孝女啊，应该全国都得向你学习呀、啊。代父从军自古未有啊，这途中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累，可想而知啊。居然来到江都龙潭虎穴，还能保全性命，这是老天对你的护佑啊，是你的孝心感动天地了。 你未来前途一定无量。哎，花木兰呢苦笑一下，素国公啊，您说笑了，现在这个世道男尊女卑呀，我哪

你要不说你是女的，谁人知道啊？那么在沙场之上，你不照样英勇杀敌吗？哎，只不过呢，不知道未来咱们会不会成为仇敌呀？如果说呀，我把宇文化及杀了，我呢必将辅佐新皇上重振大隋朝啊。你现在在刘武周那里，那未来免不了咱沙场相见呢。木兰姑娘说，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也许那个时候我早已回家孝敬父母双亲了，但愿如此啊。不过呢，一个年轻人甭管是敌是友，我都希望啊他能够往前进一步。木兰姑娘啊，看你这个身价，你能够被刘武周选来进入江都，可见呢你的能力非是一般呐。你还年轻啊，不能自满，应该更加往前一步啊。你守着这么一位武艺盖世的英雄，可要多多的向他请教啊。我说大哥呀，他看着武云照，哦，武云照也看着麦孟才，大哥，这十几天相处下来，你对这个小姑娘什么看法呀？武云照一点头啊，是个好姑娘啊，没有木兰姑娘，我焉能活到今日啊？就这些天哪，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啊，给我清洗伤口，给我换药上药，甚至啊，给我端屎端尿啊，这么脏的事情，让这小姑娘来做，哎呀，我是于心不忍呐。可惜呀，我不能动弹，也不好拒绝呀。大哥，就从这一点上来看，木兰姑娘那就是个孝女啊，对一个两姓外人都照顾得如此无微不至，那如果对她父母呢，那可想而知啊，这是个孝女呀。不过大哥呀，你毕竟是大老爷们儿，木兰姑娘那毕竟是个女孩子呀，你们独处一室，这玩意儿瓜天理下的传扬出去，你无所谓呀，你大元帅呀，人家木兰姑娘未来这名声可有损呐。哎呀，武云照一听你说这话，我这些天呐在心里头就一直压着，我也担心呐，我担心有损人姑娘名节呀，是不是啊？我也想到这一点了，那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贤弟啊，那你一定想出来好主意了呀。哎，我呀一看木兰姑娘武艺这么好，又这么年轻，刚才不说了吗，还得往前进步啊。他怎么往前进步啊？这不守着你这么一个武艺盖世的天下英雄吗？那干脆呀，你就在这里收木兰姑娘为徒吧，木兰姑娘拜你为老师，再不行木兰姑娘给你磕头，还拜你为义父，你收这么一个名伶义女，那么作为女儿作为徒弟，孝敬父亲服侍老师，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即便这密室之事传扬出去，那也不会有损木兰姑娘的名节，反倒大家都会称赞木兰姑娘孝老敬亲呢，这就成为一段佳话了。大哥，你看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你同意，我呢就在这里给你当见证人。哎呦，麦孟才一说这话，武云照看看花木兰，哈哈哈。如果得木兰为我的义女，老夫何其幸哉，只是不知道木兰姑娘她愿意不愿意呀。哎呦，麦孟才一听，木兰姑娘听见没，武云照，这可是武云照啊，天下一

等一的英雄豪杰呀，他愿意收你为义女，收你为徒弟，你同意不同意？哎呦，木兰呢，其实啊，这两天那也考虑这个问题了。前两天呢，这武云照啊昏迷不醒，老发高烧，受伤太严重了。木兰呢，没日没夜守在他的榻前呢，服侍他，光顾着他性命了，没有考虑这问题。那么随着武云照这伤势慢慢的好转，花木兰呢也考虑这个问题了。那毕竟武云照还不是七老八十呢，那是个五十多岁的壮年呢。那花木兰呢还真有点害羞了，哎，也有点担心未来这事怎么解释呢。哎，没想到今天麦孟才给这个解决方案，花木兰一听啊非常高兴啊，让自己拜武云照为师父为义父，这好事儿啊，人家多高身份呢。花木兰一点头说我愿意，哎，这就齐了啊，哈哈，这么着吧，我在这里给你们呢做主持人，现在就行拜义父拜师父大礼，来，跪下给我的大哥磕仨头，就算礼成了。哎，花木兰赶紧的跪倒在武云照病榻前说，师父在上，爹爹在上，不孝的徒儿不孝的女儿在下，给爹爹师父见礼了。双重身份，又是干爹又是老师，帮帮帮，三个头一磕下，哎，我儿快快请起，好孩子好孩子。武云照啊眼泪是夺眶而出啊。麦孟才还说呢，快端杯茶敬个茶，这就算礼成了。花木兰呢端杯茶来到武云照身边，把武云照啊轻轻的周起半个身子，然后呢把茶递到武云照手里。武云照现在呀能够办自理了，哆哆嗦嗦，也不是激动的也不是疼的，接过茶杯放到嘴边稍微的抿那么一口，这嘴啊张不太大，它疼啊，抿一口就算行了，又还给花木兰。哎，麦孟才一看呢，这就算齐了，你们等着啊，一会儿呢我出去之后我再给你们草拟两份契约。怎么呢，这就等于拜师帖，哎，拜义父帖了。这份契约呢一式两份，哎，在上面呢签上咱三人姓名，我呢作为见证人和保人，我也签上名字，并说明我是契约的草拟人，就等于啊给你们证明这件事情了。未来如果真的有人质疑，你们俩都可以拿出自己那一份，按说得三份，我这保人也得一份，但是呢我要去干大事，能不能回得来那还两说着呢，万一我这行动失败了被宇文化忌给抓住，再从我身上搜出这份宝书来，我怕他呢再派人返回江都对你们二人不利，所以呢干脆我那一份我就不要了，就这两份足以证明啊。嘿，这麦孟才呢心细如发，想得非常的周到。武云照花木兰是非常感激呀。麦孟才一摆手，大哥，感激话呀你就甭说了，你现在既然已然收了木兰姑娘为义女为徒弟，你可不能够只落这个名啊，你得给人木兰姑娘有实际的东西呀，啊，人家服侍你这么多天，把你从鬼门关上救下来，你怎么报答人家呀？你得把你的一身能耐都传给木兰姑娘，你不是要去当和尚吗？你不是要出家吗？既然遁入空门了，未来呀就不再涉足红尘了，那么你这一身能耐难道说未来还得带到棺材板里去吗？啊，那不就浪费了吗？传给木兰姑娘也算后继有人呢。嗯，武云照说贤弟。

呀，不劳你吩咐，为兄我自有主张啊！从今天起，我就传授木兰姑娘武艺。哎，这就对了，木兰姑娘啊，看见没？这样一来呢，你待在密室，哎，也不那么乏味了。怎么的？你就在这里呀，把你义父、你师父这一身武艺，你全部学在身上，那未来你就了不得了。就这么着。 花木兰呢，在这里又拜了一老师，就是这位五云照啊。麦孟才安排之后，就离开密室，还真就写下两份契约呀，签上三个人名字，让花木兰揣了一份，给五云照揣了一份，然后呢，又给这密室换了一些粮食，换了一些清水，又给了一部分药材、绷带等等应用之物。 麦孟才对武云照真好啊，把这些都准备齐当了。麦孟才告诉武云照：“大哥，我们已然得到了皇上的诏书啊，说明日，也就是3月27日，我们呢就得保着皇上往西返呢。也就说，今天呢，咱哥俩就得分别呀。未来什么时候再次相见？” 还能不能相见，那就不好说了。请大哥多多保重啊，木兰姑娘，我大哥就交给你了。如果有缘，未来咱们还能相见，哪怕是仇敌呢，在战场上相见，我也会非常的欣慰的。如果说这一次我们任务失败，那咱们今天就是永久的分别了。 等你们逃离江都之后，大哥呀，你要是真的当和尚，你就啊多多的给小弟我超度超度。如果你到时候回心转意了，你还了俗了，你不当和尚了，等到我忌日之时，多给小弟我烧张纸儿，小弟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保佑大哥，保佑木兰的。 告辞了，兄弟二人呢，抱了一抱，两个人都流下眼泪了，最后是洒泪分别呀。麦孟才把这密室之门关上了，转身回到了自己厅堂之上。在这里啊，早有两位客人等着呢，谁呀？一个是虎牙郎将千杰，一个正是肉飞仙沈光啊。 这俩人今天那是秘密来到肃国公府，要开一次秘密的会议啊。见到二人，麦孟才就说了：“两位啊，咱们都深受国恩，不能为社稷而死，此古人所耻笑也。现在呢，你我又低头侍奉仇敌，受他的驱使，颜面无存呐。” 咱们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除掉老贼宇文化及。即便是我麦孟才粉身碎骨，也死而无憾。你们两位都是先皇面前的义士，能否助我一臂之力，行其大事？我们呢，不能让宇文化及离开扬州。 在显福宫将其除掉。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搬进了一所公寓。当我请来父母专向他们炫耀我的新居时，我发现父亲将所有的房间都看了，而且每到一处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有的电灯拉开，离开时却不关上。我感到很奇怪，就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父亲乐呵呵地说，
4: 我已经等了22年了，我一直都在想，等哪天你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能让你家的电灯全都大亮着。
5: 肖战说，在神经病神经病院有一个精神病叫大兵。
6: 小点声。
5: 每天都喜欢穿黑色衣服，拿着黑色雨伞蹲在这个精神病院门口。大夫就想，我要是治这小子，我必须得了解他呀，我得知道从哪儿下手。于是这大夫也穿个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雨伞，和他一块儿蹲在精神病院的门口。俩神经病他跟这大夫俩人不言不语蹲了一个多月，终于开口和医生说话了。
7: 哎，请问一下，你也是蘑菇吗？
5: 大夫说，不不不，我是香菇。
0: 当玲在一所大学里做兼职的银行出纳员时，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几乎每天都在他的窗口出现。他不是存款就是取钱，直到他把一张纸条连同银行存折一起交给玲的时候，他才明白他是为了他才这样做的。
4: 亲爱的玲，我一直在储蓄这个想法，期望能得到利息。如果星期五有空的话，你能否把自己存在电影院里我边上的那个座位上吗？我把你可能已经另有约会的猜测记在了账上，如果真的是那样，我将取出我的要求，把它安排在星期六。无论贴现率如何，都是十分愉快的。我想你不会认为我这个要求太过分吧，以后再来同你核对。真诚的刚。
0: 星期六的时候，漂亮的玲赴约了。

说有一天没事闲逛，搁马路上骑自行车呢，骑一骑到拐弯的时候跟一个人撞上了，咔嚓一下，你有病啊。当时我就乐了，瞅瞅大兵，哎呦哎呀，大哥你有药啊。就我就没遇到过这么胡搅蛮缠的人，我就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精神病似的你。结果这哥们又乐了，说哎呀哎呀，大哥谢谢你能治啊你啊。哎呀，我这病可严重了，你给我治一治行不啊。当时我一点法没有，我就说，我说兄弟，我说你这，你说你也是没事骑老洋车跟我瞎逛悠啊。啊，你说你这骑这老快，这家伙是你这可以参加方程式去了，你是你给我玩拉力赛，你这你拐弯的时候你怎么不点个刹车，不你怎么不打个手势，你告诉我一声我也知道，不至于扩叉呀，这家伙飞骨折，我鞋都不知道哪儿去了。结果这哥们说，哎呀兄弟你这家伙想的太好了，我还给你打个手势呢，我给你打个戒指得了呗。戒指倒不用了，你喜欢的话给我打个项链也行。

0: 纽约机场今天客人特别的多，出租司机格林先生运气不错，又有人搭车了。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这位小姐一坐上车就对格林说道：
1: 哦，先生，我要去附近的航天医院，快点。
2: 格林先生看到了这位女士满头是汗，于是回过头来关心地问道：
3: 哦，看您满脸都是汗，您肯定是急着去探望病人吧？
1: 哦，是的，他已经快不行了，我刚刚从飞机上下来就是为了能再看他一眼。
2: 格林先生非常理解这位小姐的心情，他一定是急着要去见亲人，而也许晚一步就注定会天人永隔。于是格林先生开足了马力，在一路上闯了不知道多少个红灯，他甘愿冒被警察罚款的危险，也想帮这位可怜的漂亮姑娘一点忙。
0: 不一会儿医院到了，格林一个急刹车，就等着这位漂亮的姑娘投来充满谢意和感激的目光。谁知啪的一声，那个小姐重重地打了格林一个耳光。这位小姐原本漂亮的小脸蛋这个时候也扭成了一团，一阵青一阵绿的，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了这样一句话：
1: 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都是因为你们这些爱闯红灯的司机，否则我先生也不会被撞成那样。

0: 森林里有两棵树，一棵住着两只鸟，一棵上住着一只老鹰。一天，一只小鸟对另外一只小鸟说：“
1: 大哥，你敢去打那只老鹰吗？”“
2: 当然敢了。”
0: 说完，另一只鸟飞到老鹰的树上。过了一会儿，小鸟又飞回来了，身上的羽毛一根也没有了。另一只小鸟就问：“
1: 大哥呀，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妈呀，这小子不服啊，我光着膀子削他一顿。”

0: 说有一位夫人给一个建筑师打电话，说大哥呀，这每当火车经过我们家的时候，我那床我就摇啊，左右摇啊晃。这建筑师就不信了，说那简直是无稽之谈，我看看去。这建筑师啊到这女的她家以后，这夫人说你这么的吧，你躺床上试试，你体会一下火车经过的感觉。说这建筑师刚刚在床上躺着，这夫人的丈夫就回来了。哎哥们儿，干啥呢躺我床上了？啥意思啊？趁我不在家就过来了。结果这建筑师战战兢兢地说，大哥，我说我要是在等火车，你能相信吗？我要是躺在你媳妇床上，你相信吗？大哥，那你啥意思啊？
1: 一位医生接到一位常常请他看病的熟人的电话。
2: 大夫，请你马上来我家，哎呀，我老婆得了盲肠炎。
3: 哎呀，别开玩笑了，嫂夫人一个月前才割了盲肠，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还能有两条盲肠。
2: 医生，是的，您说的不错，但是没听过一个人有第二条盲肠，难道您没听说过一个人有两位太太吗？

0: 两个老朋友 James 和 Dick 正在一起聊天。
1: 嘿，詹姆斯，你听我说，人要是没钱就会被人看不起。你瞧，我和船王霍利的女儿结婚都。

0: 可我的岳父岳母大人只来我们家探望过我一次。
1: 哦，真没想到，迪克，这么说来你简直是太幸运了。我告诉你，我和我老婆结婚的第二天，我的丈母娘就来我们家了，而且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0: 有一天，一个男人愁眉苦脸地去找医生看病，说他的胃疼得很厉害。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说：
1: 我要高兴地告诉你，你的胃没有任何问题，病因呢，就是因为你太焦虑了，知道吗？
0: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1: 两个星期前来过一个和你犯同样病的男人，也是焦虑所致啊。他告诉我，他欠了一个裁缝的钱，哎呀，还不起呀。我告诉他，别理他，只当没那回事儿，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他按照我的劝告去做了，果然第二天就来告诉我，感觉良好。
2: 是啊，医生，他是好了，可是我就难受起来了。
1: 呀，这怎么回事啊？
2: 我就是那个裁缝。

0: 约翰先生的妻子非常喜欢购物。一天，约翰先生下班之后回到家里，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妻子正在点燃15根红蜡烛。于是他好奇地向妻子问道：
1: 哦，太太，我脑子已经不太好用了，这都怪我。不过我还是得问问你，今天到底是谁过生日？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转过了身，非常严肃地回答道：哦，亲爱的，今天谁的生日都不是，我点这15根蜡烛是为了庆祝一下你给我买的最后一件大衣，今天已经满15岁了。

0: 主抓质量的齐主任在电风扇厂的会议上严格指出，
1: 努力完成今年的各项指标，必须牢把质量关。如厂内还有次品，立即重新安排或者销毁，绝不可以有次品出现在市场上。
0: 会议刚开完没几天，齐主任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季厂长办公室，对季厂长说，
1: 你们那里有没有处理的电扇呢？我儿子要结婚了，这几天催我给他弄一台呢。
0: 季厂长无奈地说，
2: 哎呦，齐主任呐，我们可是按局领导的要求狠抓了质量，没有处理品呐。
0: 齐主任摇摇头，不相信地说，
1: 总不会一台都没有吧？咱们都是搞工业的，不要骗外行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

0: 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

0: 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

0: 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2: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0: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 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7: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6: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6: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2026年高考圆满落下帷幕，我市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我市开展第19个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13: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12: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14: 我们现在南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12: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11: 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今天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欣：
15: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11: 考生家长孙伟：
16: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11: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是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17: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11: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无”主题展览， 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十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荫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荫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18: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11: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荫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9: 宝宝吃饱了吗？
20: 吃饱啦。姐姐，
19: 你好。
2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9: 请稍等。来，打包盒，
20: 谢谢。
21: 听众朋友，请听国家。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

0: 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7: 绝顶的赤牛蛙，你认得蛙字吗？你知道赤牛蛙在哪里吗？我虚岁90，已经台背，才算真正来到了河北榆林。然而榆林早就被我热爱与熟悉，使我感动与谦欣。陕北的古老的革命化了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大生产的剪纸，解放区的木刻与宣传画，这些都是旧中国，我10几岁时在北京大学与北大工学院看到的。那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团体主办了杰民图书馆与62图书馆。在那里的木刻选里，看到了令人泪下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学会了由陕北民歌改编的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

是清官。榆林小曲儿，挂红灯走西口，是我爱听爱唱的。农民李有元把陕北民歌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忽而还又打日本咱顾不上，改编成伟大的东方红颂歌，是撤响太空的。还有跳秧歌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瑞咪。榆林的一切，要多人民就多人民，要多革命就多革命，要多纯真就多纯真，要多深情就多深情。何况还有我1956年的巧遇，那年9月初晚上在前门站灯火车坐一夜应席，早晨抵达太原，与绥德民歌合唱团的姑娘们同车厢，他们歌唱通宵，至今我只要一想，耳边就会响起清澈怜爱的歌声。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30里铺村。同乡的还有北方的笛子名家冯子存，他吹奏的是不无陕北内蒙古风味的喜相逢与放风筝，更不消说那里的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六七十年前，我已经视榆林为热土乡里了。我一直认为绥德民歌合唱团的组建是受了苏联农民少女组织的毕亚特尼斯基合唱团带动，与我的青年时代不可分的苏联民歌，有谁知道他呢，就是这个合唱团唱红了的。苏联与毕亚特尼斯基民歌团没有了，歌声的记忆永远青春。其实33年前我已到过深交已久的榆林，可惜只是路经。1990年从内蒙古东胜县名鄂尔多斯出来，中途上了神木二郎山，经过榆林，绕道米脂绥德，到了嘉县白云山，造访了白云观。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三次上过白云山上的白云观，那次我从白云道观回到内蒙古已经是次日凌晨。如今的榆林已经是陕北重镇，市区气魄宏伟，高楼大厦，马路平直宽阔，市容清爽光亮，市民自称市容接近北京，颇有现代化都市气象。而从榆林到嘉县，沿黄河修起了高速公路，这段蜿蜒险峻的路不是修在黄河河岸上，不，那里大致没有河岸，只有矗立的岩石峭壁，从石壁山上生生夺到手了公路。公路的南侧是直上直下傲然挺立的山石，北面是时宽时窄时深时浅的母亲黄河。嘉县正在修建黄河博物馆，博物馆更是榆林地区，更是所辖嘉县的锦绣奇葩，花开处处。赤牛洼一个村就有自建仓储式民俗博物馆10余种，有家居、谷粮、食品、灶具、劳动场景、传统工具、瓶壶、坛罐、石刻、瓦器、放羊、一牛、服饰、鞋靴、生活器皿，168个展示，体量惊人，展陈亲切，真实感人。看看这些博物馆里的展览，于是从农家食物到家国天下、烟火生计、革命情怀、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你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例如那一大间中国第一鞋馆，成千上万双穿过用作废了的破旧鞋子，如几何图形般的变成了一地一墙的花坛浮雕，令人想起穷困艰窘与亲切朴质的钱小康往日，令人想起那么多陕北农民走在山沟沟上腾不楞登，千辛万苦。人民的脚步勇敢向前，走出了历史，

走出了壮烈，走出了新生，展现着民俗文化沧桑巨变与恒久的真切的地域传统，也让你想到他们现在的脚板穿的是焕然一新的靴鞋了。旧鞋子原来是造纸厂从民间收购的原料，后来纸厂停业，还乡报名的老县委书记出主意将破烂鞋子清洗多次，做到了一尘不染，将他们精心陈设安排，充分的艺术化伪装化了，于是就有了这一个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面对历史、展望前程的鞋子展示。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更迭来去，正在成为沉寂的一切手段与方式，仍然唤起着往日光荣、质朴、艰难的回忆，激起对今天、对新时代的成就的豪情自信，成为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源。千万双人民穿废了的鞋子陈列，具有一种庄严，一种幽默，一种感动，一种成功后的往日回想与温习。生活、发展、获得、更替，种种变化，样样更新。你面对的是生活，是山河，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是换了人间的故乡古国。酒瓶子陈列室也令人欣喜，小小的山村同样是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性台面。抬头一看，连屋顶上的吊灯也是由一只只闪闪发光、灵怪滑稽的酒瓶子组成。酒瓶在唱歌，在说话，在飞舞，在挑逗戏耍，在显摆曾经具有的威力。酒瓶子激活了山娃娃，赤牛蛙活力无边，蛙可读瓜，也可读蛙，是山坡意。必须坦白，此前我不认得这个字，旅行与识字结合，增长了知识，扩大了心胸，深化了乡土的爱恋。赤牛蛙200多户，1000多人，他获得的美誉是美丽乡村示范村、宜居村、乡村旅游模范村，还有休闲、旅游、治理、文明、艰苦奋斗、黄土文化、面面俱到的示范村落、宣教中心，头衔满满。村里还有独树一帜的，并非专业，却是最成功、最美好的演出。在主山坡，即主洼下面，以退休了的石磨石碾为座位，我们观看了名为高高山上一头牛的生活、劳动、爱情全面展现。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罗锅的没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病夫病姑也没有，全部健康精干。人称米脂婆姨隋德汉，男生头上系着羊肚子毛巾，女生系着花花绿绿头巾，登上山坡大舞台。他们扛着锄头铁镐，牵着老牛小驴，推碾推磨，开荒种田，表演着婚丧嫁娶，唱着秧歌情歌、新词旧词、革命调、调情调，酸曲石鼓，雄风震天，劳动号子排山倒海。昨天就在眼前，昨天一去不复返，昨天震动推动今天。眼前是高音喇叭、保真背景音乐、春节序曲、秧歌起舞，其乐何如。演出是公司化的，每一场演出后，每位农民兄弟姐妹演员的银行卡里会多出人民币25元。天天上千旅游嘉宾，全村一多半人，一工一农，一文物，一艺术，一服务，一演员。当然也不会误了庄稼大枣、陕北的枣、柔韧绝伦。你不禁要说，陕北不朽，黄河不朽，老革命根据地不朽，人民传统不朽，黄土高原不朽。

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兴旺，生龙活虎，亲切热闹，生活美好万岁。生活就是文化，地域就是景点，山坡就是舞台，人民就是主角，一举一动都是纪念，一生一息都是乡土中国。我坚信，这种全民全景多维多面的文化生活，这种人多势众热火朝天，这种自信自创自闯自立，源自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带来的当家做主、人民翻身、红红火火的精神，还有当地刘志丹、习仲勋等播下的人民革命的火种。疫情造成了多次推迟，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终于于2023年2月16日在榆林召开，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人民在嘉县、在赤牛洼、在绥德、在榆林老城感到了革命的气势和底色，看到了、发展了、提升了的山沟里的文化生活。人们在这里提了气、加了温、开了眼、舒了心。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父亲王锦帝，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过王约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四十中华历六月初六，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1983年早春，应该是三月。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出现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的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她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她常常不在家，母亲给她起的代号是猴变，说她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72变。1949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的多、复杂的多、吃力的多。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与前景，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更为深刻之处，她认为她最大的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他只能带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封建主义包办婚姻的一切罪与罚，故而他的一生只有愤怒、冤枉与对父亲的咬牙切齿。如果说我的小说
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武成的原型是父亲，我只能为他感到羞愧、怜悯、轻蔑、刻骨铭心的痛惜，还有无奈，对自己这一代的些许骄傲。写他暴露他儿子的光明底色，与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父母的罪与罚，成为过分鲜明的对照。都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狈尴尬，我认为是历史与社会的造孽。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我从少年时代坚决追求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我的做人处事，必须以老爷子为反面教员，要脚踏实地，要节制自我，要反求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伤害女性的不负责任的事。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她的离世是除了遗憾时，我更为母亲难过。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寓意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 Q 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问题是，他在事务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文革中被宣布无权参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文革，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做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依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富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了。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于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渐发现了王景帝，发现了他对于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我读之大惊，一是我怎么不知道，二是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三是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的北方大学数年之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是14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吴康的友谊，但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太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落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格、士榜格、胡塞尔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说他还留

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事的有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

0: 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景帝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留学归来见到了兰，也就是母亲，和洒，也就是姐姐，还有萌，就是我的微笑，是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点咸鱼略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俊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景帝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景帝作为学人的存在。郜元宝教授也在他的两三篇重读《活动变人形》的论文中，反复对比作为启蒙一代的倪武成与作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若断若续的关系，因此也免不了为倪武成及其原型王景帝之间的某种显差而嗟叹不已。此时他的与后期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与罚仍然余波未了？近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平掉的可能。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郜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率团访问加拿大、美国，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水利部对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明斯克举办。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在沪发布。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率团访问加拿大、美国，出席第6届中加文化对话和第8届中美友成大会并致辞。在加期间，杨万民分别会见加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前副总理科普斯、遗产部副部长比洛多、众议员兼加中议会协会主席罗耶、参议员胡元豹、蒙特利尔市长代表巴伦苏艾拉等各界人士，同加中友好交流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白求恩协会举行工作会谈。在美期间，杨万民与旧金山市长罗伟、俄勒冈州参议长瓦格纳、华盛顿州临时众议长斯特恩斯、全球友好城市协会荣誉主席郝伯特举行会谈。各方表示将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加拿大、美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进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复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号

0: 至九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四川渠江、重庆嘉陵江、贵州乌江和阮江上游及柳江上游都柳江、湖南阮江滋水及湘江上游、广西北盘江及柳江、贵江、广东北江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新华社消息，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六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为两国工商界合作带来历史机遇。中国贸促会愿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职能优势，与白峰伙伴共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搭建更多高效务实的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提供优质的商事法律专业服务，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动中白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与中白工业园、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共同主办。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新华社消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沪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活动还以全球青年视野展出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上，由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发起，得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高校支持参与。来自越南、印尼、缅甸、汤加、老挝、巴基斯坦等25个国家的青年创作者，以摄影、视频和图文等形式，真实记录他们眼中中国生态渔业、智慧渔业的建设成果，以及中外渔业合作的暖心故事，实践优秀作品获得表彰。10位创作者被授予海外合作交流使者称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发布上述消息。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2位女性国务总理。 根据美国俄

0: 亥俄州托莱多市警察局发布的消息，该市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托莱多市副警长乔·赫弗南说，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可能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据托莱多市警察局消息，当地时间17号37分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多名枪击受害者，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治疗。据意大利《西西里报》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约 83.3 公里的海域。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尚不清楚事故发生具体时间。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当天下午派出搜救船只参与救援。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意大利海岸警卫队随后在现场打捞出10具遇难者遗体。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4: 今年呢没少遭罪呀，
15: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16: 20点整，
14: 哎呀，对，
17: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9: 第一次迈开双腿，
17: 第一次吃饭，
20: 爸，烫，慢慢吃。
19: 第一次系鞋带，
1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9: 第一次
17: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8: 来，爸爸抱，哎，
1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1: 妈妈，
19: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1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2: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23: 妈不缺钱。
22: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23: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
22: 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23: 哦，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6: 妈，快开门。
23: 儿子，
7: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开工动员大会召开，许勤讲话并宣布开工，梁慧玲主持。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看黑龙江如何用一项项扎实的创新把高端制造刻进产品里。
1: 哈工大取得癌症治疗重大科研突破。
0: 2026年全国高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怀揣梦想再出发。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9号，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开工动员大会在双鸭山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并宣布开工，省长梁慧玲主持，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讲话。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给予工程建设大力支持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林草局等国家有关部委表示感谢，向工程开工建设表示祝贺，向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致以敬意。他指出，水利事关战略全局和永续发展，关乎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建设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重大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建成后必将为区域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补水、地下水超采防治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为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优化国家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及东北水网布局作出新贡献。各有关市县和省直部门参建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在水利部指导下发挥工作专班作用，强化省市县协调联动，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工程顺利实施。要坚持质量第一，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全程加强质量监督，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要加快建设进度，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统筹调配力量，科学优化工程组织，确保工程早日建成投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贡献国家。于其阳代表水利部对工程二期开工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这一工程是黑龙江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国家水网重大战略部署，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举措。工程建成后，将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工程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从建设重大民生工程的高度，加强组织领导，为工程顺利实施创造条件。参建各方要树立千年大计、质量第一意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精心打造优质水利工程。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国家两重水利领域标志性重大工程，总设计灌溉面积约1280万亩，可提升粮食年度

0: 产能近30亿斤。对于促进粮食增产、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陈绍波、徐向国和省直有关单位、省属企业、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2: 会议指出，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要锚定目标任务，围绕粮油、畜禽、高附加值特色产业，着力强主体、扩总量、强科创、提品质、强精品、优结构、强品牌、增效益、强体系、壮集群。要聚焦新建改造，实施产业迭代升级行动，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聚焦科技创新，实施成果转化应用行动，加快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要聚焦主体培育，实施产业规模提升行动，提高招生引资质效。要聚焦融合延伸，实施产业配套优化行动，健全现代服务业配套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模式创新，实施营销突破提升行动，大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聚焦人才培育，实施专业人才赋能行动，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人才队伍。会议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落实科普法，标准化规范化开展科普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准确把握科普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推动科普精准对接重点领域。要大力开展科普活动，创新科普宣传方式，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卫生健康、生态环保等方面科普。要强化组织保障，落实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科普工作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科普工作格局。八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东北林业大学调研。刘振国先后到生态系统大数据研发中心、校史馆等，实地查看生态大数据、校史传承、森林科普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听取学校整体发展与统战工作汇报。在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鼓励科研人员发挥科技优势，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他强调，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夯实统战工作基础，不断凝聚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龙江“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学校办学特色和优势，推动高校统战工作与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用心用情做好党外人才培养工作，更好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与龙江高质量发展大局。
0: 6月9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来电34件，来信1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4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3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4件，生态类案件16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9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7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27件。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搞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自力更生是我们奋斗的。

0: 的基点。黑龙江正依靠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专栏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今天看黑龙江如何以一项项硬核突破，让龙江制造的成色更足，底气更硬。
1: 过去混动越野车一遇到连续上坡，电量见底，动力就容易断档。那我面前的这个大块头啊，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它是国内第一台为强越野打造的混动变速器，几天前呢刚刚点火成功。简单来说，就是电池快没电了，爬大坡照样有劲儿。
2: 整个系统架构呢是世界首创，在越野混动的这个细分市场上，其实是把这个动力做到了极致。比如说我要冲沙、玩沙、攀岩，去这种极致的爬坡，甚至我要垂直上墙，越野全工况都能够实现澎湃的这个动力，包括我极限的去脱困。
3: 这台新型混动变速器从设计到生产，所有核心技术都是东安动力自主研发。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车企已经签署合作意向，今年就要装车实测。
1: 看完了地上跑的，再看天上飞的。这台刚点火的航空混动变速器啊，是第二代产品，它能根据飞行状态、起飞、巡航或悬停，在眨眼间自动切换动力模式，就像给飞行器配了一个智能长航时的充电宝。从此呢，低空飞行器不再因为电池续航而飞不远。
3: 航空级产品要求极其苛刻，既要轻如羽毛，减轻机身重量，又要强如磐石，确保绝对安全。东安动力通过新材料的应用和结构上的创新，解决了这一矛盾。
4: 动力系统这个瓶颈一打破，低空经济才能真正飞起来。有了这种高可靠性的混动变速器，未来的跨城低空通勤、偏远深山重载物资投送以及空中的异地急救等场景，将迅速从实验室走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3: 在哈电动装的生产车间里，眼前这个大家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核主泵，被称为核电站的心脏。它要在高温高压强辐射环境下连续工作几十年，一刻不能停。然而从我国建第一个核电站开始，主泵曾是唯一没有实现国产化的关键设备，也是我国核电的一块心病。
5: 从零开始，从技术研发、产品制造、检验实验，通过近十年的研发，最终实现了产品的全自主化，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完全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市场每三台核主泵就有一台是龙江造。
6: 高端制造不只是技术高，更要高在实现全产业链自主，从最核心的水利设计、材料配方到精密加工、装配试验，所有环节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只有这样，中国核电命脉才能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3: 挺起大国重器的脊梁，龙江制造正在向价值链的顶端全面发力。中国一重成功锻造九米级铜体锻件，给核电和石化装备穿上国产的高压金钟罩。哈电汽轮机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以后数据中心、海洋工程这些用电大户用上龙江造的绿色心脏，供电更稳，排放更少。哈电电机研制的四台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机组即将全面投产，每年发电量够160万人用一年，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4万吨，相当于给电网装了一个巨型绿色充电宝。
1: 技术独创、全链自主、极限可靠，这些听起来抽象的词啊，其实就藏在每一道精密的焊缝、每一个转动的轴承中。黑龙江的企业用一项项扎实的创新，把高端制造这四个字实实在在地刻进了产品里。
7: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破解癌基因 KRAS 调控新机制，为 KRAS 驱动癌症的临床治疗开辟全新路径。
3: 作为人类癌症重要的驱动基因之一， KRAS 在胰腺癌、结直肠癌和肺腺癌中突变率很高，是公认的不可成药经典难题。近年来，虽然有靶向抑制剂上市，但患者往往在几个月内快速耐药，亟待寻找新的靶向治疗策略。此次哈工大胡颖教授团队打破了以往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细胞膜 KRAS 的模式，发现了 KRAS 蛋白在细胞内形成凝聚体，加速肿瘤生长的作用和机制。
8: 它在细胞内形成凝聚体，就像大海里的一艘船，搭上这艘船就可以快速达到细胞膜接收增殖的信号。我们把这个东西打破以后，我们能够有效地去治疗肿瘤。
3: 团队研究发现，临床常用降脂药他汀类药物，尤其是匹伐他汀，能够有效打破 KRAS 凝聚体，抑制肿瘤生长，还能逆转 KRAS 靶向抑制剂的耐药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
9: 未来他汀有可能成为联合治疗的一个策略。接下来我们也计划携手医药企业进一步研发特异性靶向 KRAS 的药物。
3: 今天龙江森工林区2026年夏季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龙江森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资源，拥有30多处运营景区。本次推介会精选14处重点景区，推出多条长短结合的旅游线路，涵盖康养、研学、亲子等多元文旅业态。活动现场还与多家航空、文旅机构及院校达成战略合作。
10: 现在很多景区的业态比较单一，还靠门票经济。那我们要不断地丰富它的景区内的这种业态，然后让游客到这之后有更多的、更丰富的这种体验。最终的目的是让大森林旅游走出林区，走出龙江，走向全国。
11: 今天，龙江科学家精神讲堂暨2026年科学人生百年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会在省科技馆举行。恰逢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百年诞辰，院士之子于新现场做专题报告，深情讲述父亲隐姓埋名28年潜心攻克氢弹技术、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全省近95000名科技工作者参与聆听。
12: 我父亲的这种座右铭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那我想把我所了解的老一代科学家他们的真实的事情让大家呢有所了解，让大家呢感悟一个老科学家的这种家国情怀。
0: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对于全省大部分考生来说，一段逐梦旅程悄然收官。而考场外的家长们也用充满温情的仪式感向孩子们表达美好祝愿。
3: 中午时分，一个个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提前结束自己的人生大考，脸上满是轻松灿烂的笑容。无数日夜的积累，分秒必争的努力，五味杂陈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释怀。
13: 我觉得物化地它是最先出考场的嘛，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激动，因为它不是高考极速版嘛，而且我们马上就可以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了。
14: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高三其实就是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就是压力是挺大的，然后我就是总请假什么，也总爱发脾气，然后他们两个也挺包容我的，然后挺感谢他们的，就是对我这一年来的包容和爱。
15: 第一个出来有什么感想吗？
16: 我这把地理感觉考非常好。
17: 我觉得数学和物理的选择题明年可以加强一下难度，今年做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3: 考场外，家长们手捧精心挑选的鲜花，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着孩子的身影，更有家长激动地举起手机，记录下孩子迈向人生新阶段的重要时刻。相较于分数与结果，他们更心疼孩子三年的坚持与付出，坦然看待高考的意义，用包容、理解与温柔的期许为孩子的青春答卷暖心护航。
18: 我是非常激动的，感觉孩子这几年确实不容易。首先也是希望我家孩子能一个取得个好成绩。
19: 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成长。
20: 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还要松弛一些，然后人生的路还长，慢慢走，慢慢享受。
3: 对于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来说，高考只是为12年求学之路画上句号，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年黑龙江多所高校新增热门前沿本科专业，专业选择范围进一步拓宽。东北林业大学新增生物育种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飞行器运维工程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首次增设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针对志愿填报，专业老师也给出了实用建议。
21: 希望孩子们心中有正能量，有家国情怀，能够在自己的专业上走得越来越好。
7: 三年的紧绷与疲惫在今天悄然散去，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全力以赴的奋斗时光都是写给青春最好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去听听高考考生们的心声。
2: 考试结束。

0: 高中三年你已经很棒了。
1: 谢谢我自己能坚持这么久，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玩，
2: 好好的睡一觉。
3: 就像我们从未
4: 这三年过得很快的。
5: 我最舍不得同学们吧，
6: 感谢这些老师对我的付出。
7: 我想出去玩，要飞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4: 如果说再来一次，我肯定是会更努力的学。
8: 我的目标是南京大学开源专业，我作家的梦想。
9: 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或者是主持人，重要的理想就是当警察，
10: 为东北振兴做出贡献。下一刻
11: 六月，黑龙江的夏天带着些许凉意，但过去这三天，这片黑土地上涌动着的温暖，足以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心头滚烫。100个考区，204个考点，考场内少年们提笔追梦，奋笔疾书，考场外无数普通人用最质朴的善意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屏障。
12: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点大门缓缓打开，一位坐着轮椅的考生被推出考场。他叫潘雷，天生患有脑瘫，身体微微倾斜，握笔的手指会止不住地颤抖，然而病痛从未阻挡他三年伏案苦读的身影。
13: 你看看，都来迎接你来了。
14: 考完了
15: 啊，身上那些重压没了，这两天没考之前那都是雨，现在好了，晴空万里了，跟我的心情一样。大题的空我都没空呢，
13: 大题都没空。哎呀妈，你太牛了。
12: 守护一个从不放弃的少年，正是温暖最动人的模样。三天的考场内外，无数双手和心意汇聚成暖流，流淌进每一个奔赴梦想的瞬间。高考第一天，大雨滂沱，哈尔滨市第九中学考点，老师们早早打开了备用教室的门。
16: 有雨，咱们拿着伞进去，里头有专门的教室，负责让咱们走。
12: 那一天，没有一个孩子淋湿了心情。每一段赶考的路，都有人默默铺就晴朗。出租车驾驶员张立勋师傅连续10年爱心送考，可他自己孩子高考那天，他正载着别人家的孩子奔赴考场。爱心驾驶员陈柱师傅3年前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中结识了参加中考的孙同学，两人立下3年之约。
17: 3年之后你还找我，3年后通过交通网说还找陈师傅。
18: 我家姑娘是07年高考，有爱心车队给我们对接做孩子高考，我现在有车了，也想做个爱心传递。
12: 昔日被托举的人今朝成了托举者，而当这份托举汇聚成潮，它化作了整座城市无声的接力。
1: 今天我们带来3台警车，车牌号分别是985、211还有678，就是希望广大考生能考上985、考上211，都能录取考上心仪的大学，完成自己的心愿。
19: 这次我特意报名成为高考志愿者，我们会全力做好各项保障。
12: 温暖是未雨绸缪的细致，也是市井相让的默契。高考前一周，物业便悄然忙碌，协调电梯更换时间，安排送考专车，连楼道里每一盏灯都细细检查。电力工人全员在岗，连夜排查每一条线路。师大夜市的商户们用静音助力，广场舞的大妈们悄然暂停，整座城市的烟火气都为孩子们悄悄屏住了呼吸。从街巷到社区，从岗位到市井，无数细碎而滚烫的温暖交织在一起，汇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模样。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但这满城护航、青春逐梦的故事不会落幕。愿少年乘风破浪，愿善意生生不息。
20: 高考结束，旅游市场升温，众多热门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了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
12: 高考刚一落幕，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提前向考生狂撒福利，高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全场馆通票，票价直接从458元降到每人88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特别推出学生专属福利，6月30号前，所有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

0: 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
1: 不少这个家长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然后就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来这预定场地。
0: 此外，十号起，黑河爱辉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将对高考生免票。五大连池风景区推出免费开放畅玩暑期的优惠活动，北曜全山温泉和龙门石寨等核心景点免门票游览。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南岔仙翁山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
2: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0: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短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此外，中俄免签政策也让跨境游广受今年的毕业生青睐。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
3: 是针对所有的中国和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4: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省档案馆面向社会集中开放230件黑龙江地区红色专题档案，其中革命先驱张太雷申领赴苏联护照文件、金建校牺牲史实的日伪档案等珍稀档案首次对外公布，鲜活还原共产党人立足黑土地、浴血抗争、奋勇求索的峥嵘岁月。此外，全新改版的黑龙江历史记忆档案图片展也正式对外开放，市民还可以通过省档案馆开放日活动亲身参与档案修复实操体验，沉浸式感受档案保护工作。
5: 黑龙江省2026年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近日全面启动，活动明确年内将为10万以上人次提供带状疱疹、HPV 等疫苗接种减免服务，各地接种单位将开通周末接种服务，并在社区、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同时依托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开通线上预约等功能，实现接种服务掌上办、预约办，有效缩短群众等候时间。截至5月31号，全省已累计提供相关减免服务超过74000人次。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竹弦傩舞。相传竹弦的傩舞是竹弦村杨氏先人文林公从江西引入，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现松溪竹弦东边、角旗、木丘、仙茶、山镇一带均有流行。竹弦傩舞动作原始野性，古朴稚拙。2012年，松溪竹弦傩舞被列入第一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路桥大腔金线傀儡。

松溪傀儡戏属提线木偶，于清代由江西传入，其唱腔属弋阳高腔的赣剧曲调，俗称江西路。傀儡戏演出前要侍奉戏神田宫，演出地点多选择在庙宇、祠堂，演出费用由祈福还愿人家筹集。2012年，松溪路桥大腔金线傀儡被列入第一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潘公堂龙岗祖殿民俗文化。延平区张湖镇高州龙岗祖殿地处南平、由西、古田、闽清四县市交界处，每年农历三月初八，龙岗祖殿都会举行纪念潘公诞辰祭祀活动。潘公信俗寄托着百姓对正义和公道的拥戴，历经数百年岁月沧桑，香火生生不息，并不断向各地辐射延伸。2014年，潘公堂龙岗祖殿民俗文化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张三丰袁氏太极拳。张三丰袁氏太极拳又称袁氏太极拳，相传该拳为宋代张三丰所创，后由万籁生将太极拳法带到福建，并广传于邵武士。张三丰袁氏太极拳将天人合一、阴阳相生、方圆中庸、刚柔相济等传统哲理融入拳法中，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2014年，张三丰袁氏太极拳被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蓝骨熏鹅制作技艺。武夷山山高水冷，居民形成好辣喜辛的饮食习惯，蓝骨熏鹅醇香辛辣，有益于抗寒祛湿。据武夷山市志33卷风俗记载，熏鹅体外呈金黄，油脂润滑，烟香扑鼻，皮滑肉脆，为宴席之佳肴，当以蓝骨为最。2014年，蓝骨熏鹅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畲族腊肉加工工艺。历史上畲族先民过着狩猎生活，辗转迁徙，物质条件尤为简朴。为了保存食物，畲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摸索一套腊制食品技艺，形成了畲族独特腊肉加工传统技艺。顺昌畲族腊肉制品讲究土、特、鲜、真，在加工过程中加入畲族青草药秘方，所以具有开胃、驱寒、消食等功效。2014年，顺昌畲族腊肉加工工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圆坑水轮车营造技艺。顺昌圆坑四周环山，河渠交错，元朝就已出现水队，至20世纪中叶，还有文昌桥、通四桥的水队用作磨面粉，茶溪村的水队用作榨油，光地村的水队用作冲纸浆。圆坑水轮车是由轮和轴组成系统，轮和轴共转，全体采用榫卯结构，不用铁钉铁件。2014年，顺昌圆坑水轮车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灯笼制作技艺。顺昌盛产毛竹，是中国竹子之乡。

蟹内保留着利用深山毛竹做各式灯笼款项骨架的传统技艺，成品除宫灯、纱灯、吊灯外，还有专供人玩赏的走马灯。顺昌灯笼制作技艺综合了剪纸、书画艺术和纸扎、刺缝工艺，造型多样，精巧实用。2014年，顺昌灯笼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仿古香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光泽盛产木竹，当地人古时就已利用木竹制作各种生活生产工具。光泽仿古香包传承了传统的制作工艺，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现光泽拥有仿古香包工艺企业40多家，主要生产以竹、木、藤、皮制成的香盒等，产品畅销欧美、中东等地。2014年，光泽仿古香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闽北延平张湖陈靖姑信俗。南屏是张湖镇五步村的武陵宫，始建于宋朝咸平年间，是古田临水公祖殿的分宫，殿内供奉陈靖姑，常年香火不断。当地每年正月十三闹元宵，正月十五陈靖姑诞辰日和农历三月廿八陈靖姑文化节都要举办神像巡游的庙会活动，其中以农历三月廿八最为盛大。2016年，闽北延平张湖陈靖姑信俗被列入第五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顺昌陈靖姑信俗。顺昌陈靖姑信俗分布全县，全县12个乡镇、120多个行政村都有供奉陈靖姑的神庙，其中以始建于清末的顺昌城关临水宫香火最旺，县宫内仍保存着一口光绪年间的铁铸钟。顺昌城关临水宫每年正月十五过平安桥，三月初三拜血湖，九月初九祝天公诞，十二月念五接驾的四大特色活动都会吸引众多信众前来请香还愿。2014年，顺昌陈靖姑信俗被列入第五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东屏老窖酿造技艺。明朝时期，东屏镇的黎民百姓有着户户自酿白酒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初，镇和东屏镇生产的窖藏白酒声名远播。南有金门，北有东屏，东屏老窖齐名厦门高粱。东屏老窖的品质主要得益于当地金峰山优质矿泉水及长期窖藏工艺，具有柔、和、静、爽的特点。2014年，东屏老窖酿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郑和阳原铁坑店李三娘文化。郑和阳原铁坑店位于郑和县阳原乡，店内供奉李三娘。铁坑店李三娘文化主要以每年正月十五及其他祭祀活动为依托，祭祀仪式有一套独特的宗教形式。2014年，郑和阳原铁坑店李三娘文化被列入第五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郑和走古市。走古市是郑和百姓为纪念因与皇朝浴血奋战而战死铁山的唐朝将领张景、郭荣所举办的祭祀活动，每年八月初在铁山镇兴西乡东风村、阳原乡阳原村、河阳村等地都有举行。2014年，郑和走古市被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杨八妹竹筒酒酿造技艺。相传宋朝时，杨八妹带领千人兵马在延平区芒砀镇梅岩村3800坎安营扎寨，因地处穷山僻壤，交通不便，无法到集市买酒。

之干爽，沁人心脾。2015年，杨八妹竹筒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六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祥云抬脚戏。祥云抬脚戏相传源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元宵十五，延平区南山镇大坝村为纪念和和二仙，都会举行民间大型迎神庙会彩街游行活动，祥云抬脚戏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祥云抬脚戏融合了民间戏剧、杂技、铁艺、扎艺等艺术门类精华，尤以高、显、奇著称。2015年，祥云抬脚戏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延平枕漆艺制作技艺。延平漆枕制作技艺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是以木材、牛皮、藤条、生漆为主要原料的漆皮枕制作技艺。延平枕是延平生产的一种漆皮枕，多为长方椭圆形，长约30厘米，宽约12厘米，高10几厘米，主色为朱砂红，枕内为木坯，外为水牛皮包扎缝口。清代延平有皮枕店30余家，多数是前店后厂，集中在一条街，商贸交易繁盛。由于手艺人精选原料，技术高超，重视信誉，以及具备适宜漆皮枕储藏阴干的地理环境，延平枕成为当地名产。志书还记载，延平府城延福门隔西山中时可磨皮枕，他时不堪用。当地女儿出嫁，办嫁妆必有一对红色的延平枕。随着人口流动，延平枕的声名、技艺和产品远传外地，部分手艺人福州发展，均以盛字为牌号，制作成品至今仍称延平枕。清同治、光绪年间，延平枕和闽北特产茶叶一起销往东南亚各国。2018年，延平枕漆艺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刷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牙膏的选择也有讲究。牙膏的含氟量对成年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影响就很大了。那孩子们刷牙到底该不该用含氟牙膏呢？用的话又该用多少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最近美国相关机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刷牙时使用含氟牙膏的量偏多。对此，我们栏目组也走访调查了很多家长，发现大部分家长也确实对儿童含氟牙膏的使用量不太了解。
3: 临床中我们也见过，因为有的小孩他因为有家长可能不太明白，不太清楚这种用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有存在这种就是几多的情况。其实这是一种误区。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根据年龄段有推荐的使用的牙膏的量的大小。
2: 医生建议幼儿在牙齿萌出的时候就要开始刷牙了。含氟牙膏是一个很好的推荐，可以提高防龋能力，但孩子过量使用或是吞咽含氟牙膏，很有可能导致氟摄入过量。
3: 低龄的孩子两岁左右就薄层，薄薄一层就够了，因为他这时候孩子还不具备一个就是说可以这含漱啊可以吐出这个能力啊还不是很强，那么我们为了防止他误吞把量减小。那么对于3到5岁的孩子呢，就可以用大概豌豆大小，我们是黄豆大小都可以，这个量就够了。那么不要太多，那太多我们也担心它误吞以后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在6岁到11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浓度加强了，然后呢，这个大小也可以黄豆粒大小都是可以的，然后帮助他来进行刷牙。那么频次来说，一天至少要保证2次，这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对于成人来讲，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限制，不一定把牙刷都要挤满，牙膏量那么多，成人一般不会存在误吞嘛，所以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
2: 孩子刷牙时，家长要注意控制含氟牙膏的剂量，特别是小于2岁的幼儿，家长要在旁注意辅助，不仅要把孩子牙齿各个方面都刷到，还要防止孩子误吞。除此之外，给孩子选择牙膏的时候，也要根据年龄选择牙膏的含氟量。
3: 因为在临床中，我经常会，比如说来看牙的家长都会说问到这个问题，说我应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牙膏呢？本身含氟化钠的牙膏是一个非常好的防龋的牙膏，我们不会说推荐家长们去买什么口味的牙膏。那么重点是含氟，那么含氟牙膏呢，它有不同的浓度。现在有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大概在低龄的孩子，比如说2到5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选择0.05%的含氟浓度的牙膏。那么到了6岁到11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0.1%的。那么到了12岁以上，你就可以选择跟成人一样了，选择0.15%的牙膏就可以了。
2: 给孩子挑选含氟牙膏的时候，要注意看成分表，根据年龄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另外，最好还要选择没有味道的，避免孩子因为味道好而误吞。最后，专家还告诉我们，如果儿童牙齿龋坏较多，可以到医院让医生判断如何防龋。
1: 含氟牙膏的作用随使用频率增加而增加，所以儿童每天应该至少刷2次牙。另外，家长朋友们要根据孩子的年纪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并提醒孩子控制含氟牙膏的使用量。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2026年高考圆满落下帷幕，我市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我市开展第19个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3: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

0: 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1: 我们现在南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0: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今天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心：
3: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4: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2: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5: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2: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 本台消息。

0: 即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荫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荫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1: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0: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荫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刷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牙膏的选择也有讲究。牙膏的含氟量对成年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影响就很大了。那孩子们刷牙到底该不该用含氟牙膏呢？用的话又该用多少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最近美国相关机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刷牙时使用含氟牙膏的量偏多。对此，我们栏目组也走访调查了很多家长，发现大部分家长也确实对儿童含氟牙膏的使用量不太了解。
3: 临床中我们也见过，因为有的小孩他，因为有家长可能不太明白，不太清楚这种用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有存在这种就是挤多的情况，其实这是一种误区。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根据年龄段有推荐的使用的牙膏的量的大小。
2: 医生建议幼儿在牙齿萌出的时候就要开始刷牙了，含氟牙膏是一个很好的推荐，可以提高防龋能力。但孩子过量使用或是吞咽含氟牙膏，很有可能导致氟摄入过量。
3: 低龄的孩子两岁左右就薄层，薄薄一层就够了，因为他这时候孩子还不具备一个就是说可以这含漱啊，可以吐出这个能力啊，还不是很强。那么我们为了防止他误吞，把量减小。那么对于3到5岁的孩子呢，就可以用大概豌豆大小，我们是黄豆大小都可以，这个量就够了。那么不要太多，那太多我们也担心它误吞以后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在6岁到11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浓度加强了，然后呢，这个大小也可以黄豆粒大小都是可以的，然后帮助他来进行刷牙。那么频次来说，一天至少要保证2次，这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对于成人来讲，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限制，不一定把牙刷都要挤满，牙膏量那么多，成人一般不会存在误吞嘛，所以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
2: 孩子刷牙时，家长要注意控制含氟牙膏的剂量，特别是小于2岁的幼儿，家长要在旁注意辅助，不仅要把孩子牙齿各个方面都刷到，还要防止孩子误吞。除此之外，给孩子选择牙膏的时候，也要根据年龄选择牙膏的含氟量。
3: 因为在临床中，我经常会，比如说来看牙的家长都会说问到这个问题，说我应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牙膏呢？本身含氟化钠的牙膏是个非常好的防龋的牙膏，我们不会说推荐家长们去买什么口味的牙膏。那么重点是含氟，那么含氟牙膏呢，它有不同的浓度。现在有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大概在低龄的孩子，比如说2到5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选择0.05%的含氟浓度的牙膏。那么到了6岁到11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0.1%的。那么到了12岁以上，你就可以选择跟成人一样了，选择0.15%的牙膏就可以了。
2: 给孩子挑选含氟牙膏的时候，要注意看成分表，根据年龄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另外，最好还要选择没有味道的，避免孩子因为味道好而误吞。最后，专家还告诉我们，如果儿童牙齿龋坏较多，可以到医院让医生判断如何防龋。
1: 含氟牙膏的作用随使用频率增加而增加，所以儿童每天应该至少刷2次牙。另外，家长朋友们要根据孩子的年纪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并提醒孩子控制含氟牙膏的使用量。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宇文化及派使者劝降陈棱，给了陈棱诏书了。那意思呀，如果你投诚，原来的官职一点不变呢，并且呢，能让陈棱

担任江都守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如果不投降，你现在已然被大军围困了，你就琢磨琢磨你的下场会是如何凄惨吧。陈能一琢磨，也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啊，但是让我投诚，我有条件。使者说了，陈将军呢，有条件尽管提来。陈能说呀，这条件不是别的呀，我听说大清皇帝到如今还没有发丧啊，我就请求新国君，请求总百魁，能够按天子礼义将大行皇帝下葬。哦哦，使者一听，这个要求啊，我不敢贸然答应您，我呢得先进城面禀总百魁，看总百魁的意思。那好，那你进城吧，告诉总百魁，这个条件是我进城的根本，必须不折不扣的答应，不能够附带任何其他条件。如若全部答应了，那我就进城啊。如果不答应，或者给我降低标准，对不起，我陈能宁可战死，也不进入江都。你回去吧。是，陈将军，烦劳您在这里等候。这使者呀，赶紧转身出了陈能军营，上了马，快马一鞭来到江都啊，面见了宇文化及，把这事给宇文化及一说。宇文化及笑了，怎么呢？宇文化及心说话，我现在还在合计怎么处理杨广的死尸呢，都死了十来天了啊。杨广被自己缢死之后，就命人呢拆了板床，给他做这个小小的棺材，成殓起来，然后呢扔到了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呀。确实啊，没给他入土为安呢，怎么说他也是个天子啊。但是呢，你说要是我给他发丧啊，让我以天子之礼再给他办个追悼会，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啊，本来就是被我给杀的嘛。哎，现在陈能能够主动的把这工作揽到他那里，那太好了，省得我的事儿了。杨广还能够被入土为安，别人呢也不会再说我什么，何乐不为呢？好，赶紧的再回陈能将军营中，告诉陈将军，他所提的要求，老夫啊一应皆准，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自己看着来就行了，我在此事上不做插手了。宇文化及心说话，我现在目标是要走，我还管你这个呢，你爱咋办咋办。是，使者立刻又出城来到陈能军营，就把宇文化及答应陈能的话告诉陈能啊。陈能叹了口气呀，事已至此，也只得如此了。待本将现在就随你入城。哎，好，我马上派人赶紧的快马通知宇文总百魁呀。就这么着，使者陪着陈能来到江都城，带到宇文化及面前。宇文至极一看，哦，这就是您找的守江都之将啊。宇文化及点头啊，怎么样啊，让陈老将军守江都，可保万无一失也呀。陈能过来赶紧插手施礼，总百魁一向可好啊。宇文化及也听出陈能这话里带情绪，但宇文化及呀，不往那事上转。陈老将军呐，这些日子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江都大局已定，新军登基呀，但将士们思归，我们已然决定了，再过两天由陛下带领着众将士
北进西返，这江都城嘛，还得有劳陈棱将军把守啊。另外，陈将军你所提的条件，老夫啊，都已然答应了。只不过呢，我希望陈将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新军带领众将士离开江都城后，而不是在这几日，这样彼此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棱将军可行否？陈棱也明白呀，现在云化及在这里，我怎么给天子发丧啊？那大家都难看呢。末将明白，这就好，这就好啊。陈将军呢，可以把本部带入江都。是。就这么着，陈棱又出了城，把本部兵马带回江都城啊。当然了，宇文化及也吩咐了，把围着陈棱的兵马全部撤回来了。那么现在呢，江都城紧锣密鼓的就开始准备西返了。那在此期间，肃国公麦孟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公府啊。其实啊，也就在江都宫内，咱说了，给他辟个地方，当他的暂时住所，以方便他巡视皇宫大内的守卫呀。这么多天，肃国公麦孟才一直被宇文化及软禁着，难以回府。现在呢，解禁了，因为已然归顺了，他仍然是肃国公啊，那哪能不让他回家呢？哎呦，麦孟才呀，赶紧回府啊！怎么的，府上还有人呢？到了府里之后，麦孟才让所有人呢都在外面给我待着，我要自己呀在这房里清静清静，把人呢都赶出去了。其实清静什么呢？他惦记这里面俩人呢，谁呀？你别忘了，肃国公救了俩人呢，武云照和花木兰呢。把这俩人关到了自己密室当中啊。这肃国公心说话，密室当中虽然有水，虽然有一些干粮，一些肉干，这一晃十多天过去了，而且我救这武云照的时候，武云照可身受重伤啊，那不知道他挺过没挺过这些天呢，我得赶紧看看去。于是呢，把众人赶走之后，开启密室，麦孟才走了进去，往里刚一迈步，什么人别动，就被人拿宝剑把脖子抵住了。麦孟才吓一跳啊，但一看是一位小将军，麦孟才觉得眼熟啊，那这里小将军甭问呢，是自己救回来的呀。是我，我是麦孟才啊。这小将军呢，正是花木兰呢。花木兰一瞅，果然是麦孟才，这才把手中宝剑放下。麦孟才呢，一转身又把这门给关上了，回过身来瞅瞅花木兰，再往这边瞅一看呢，榻上还躺着一个人，正是武云照啊。一瞅武云照睁着眼呢，哎呦，麦孟才这个心呢这才放下。但一看武云照身上啊还裹满绷带呢，这屋里头这个气味难闻呢。怎么，你想想，十多天呢，俩人住在屋里头，武云照又浑身是伤，这花木兰每天呢得给他清洗伤口。虽然肃国公麦孟才给他们准备了药，准备了绷带，但那玩意儿清洗过后，医疗垃圾没法扔啊，不敢出门呢，所以呢都堆在旁边，时间长了能没味儿吗？肃国公赶紧的过来，武大哥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啊？再看武云照，哎呦，原来多漂亮个人呢。别看上了岁数了，那也非常有风度啊，年轻时期大帅哥呀，但现在呀，哎呦，毁了容了，这脸上的绷带呢已然去除了，怎么的，这十多天了，哎，伤口也复合了，疙疙巴巴的定疙瘩了，还没有退去，但是能看出来这个脸都已然畸形了，现在齐

丑无比。就见武云帐冲他点点头啊，微弱张嘴，含糊不清的就说话了。怎么的？不敢大张嘴呀、啊、这脸上伤口没完全复原呢，只能微弱的说，贤弟，我很担心你呀、啊、这些天你干嘛去了呀？哎，素国公啊叹口气，哥哥你有所不知，你在这里待了十多日啊，外面呢早就翻天了呀。哦，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素国公卖梦才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向武云照讲说一遍呢。武云照一听，什么？武云照把眼睛瞪大了，你说什么？杨广被袁化及给弑杀了。哎，那我之前杀死的那个啊，那是杨广的替身，那是个假人啊。啊，武云照啊一脸苦笑，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他看了看花木兰，这十多日啊俩人早就熟悉了，花木兰也知道武云照的身世了，所以武云照看着自己苦笑，花木兰心里头也不舒服。武云照头微微的一摇，叹了口气呀、啊：“木兰呐、啊，你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很失败呀、啊？全家被那昏君给杀了。”我就想着报仇，老天给我一次机会，我舍掉自己的性命，我以为已然手刃了仇敌，哪怕是死，哪怕是残，我也就认了。可没想到啊，我手刃的居然不是他，不是他，我在那人身上还捅了那么多的膛，我当时真的就解气了，我真的就不愿活在这人世间了。没想到今天才知道，哎，杀了个假人，我未能报得了仇啊。花木兰一听，武元帅，您别这么想，您别这么想，杨广的昏君不是已然死了吗？我说的就是这造化弄人呐、啊！我没杀得了他，他也没有多活太久，也就是几个时辰内，他居然被宇文化及给弑杀了。木兰呐、啊，你说对这个消息？我是该高兴呢，我是该痛心呢。元帅呀，只要这昏君死了，对元帅来说那就是该高兴该庆祝的事情啊。嗯，或许是吧，但他没有死在我的手上啊。哎，我这一辈子呀就为了报家仇，以至于天天的生活在仇恨里头。我对不起我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因我而死，第二任妻子我并没有如何关心过人家。我也对不起我那儿子，长这么大我也没能够让他感知我的父爱。我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母家人，我没有给他们报了仇，但这种仇啊我永远不能亲自报了。所以木兰呐、啊、我现在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呀？万念俱空，

万念俱空矣。这卖孟财呢也不能劝，怎么呢？你在这里骂昏君骂皇上，那可是我的主子呀，我对人家忠心的，但也知道武云照所受的苦楚，也只能啊在旁边看着武云照发泄。花木兰的泪也下来了，不断的安慰武云照啊。最后武云照一摇头啊，摆摆手，不让花木兰再安慰自己了，而是看了看麦孟才，贤弟啊，对外界来说，我武云照是不是已然死了呀？麦孟才说，确实如此啊，大家都传言您被乱箭射死了，不但是您死了，您的兄弟武天系也死了，熊阔海也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麦孟才又把自己听来的故事给武云照讲说一遍呐。他俩死了，靠山王杨林也死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也死了。因为你们这几位英雄啊，似乎都死在一天，所以呢外面一直传言叫一日丧五节呀。听到武天锡熊阔海惨死，武云照老泪纵横啊，老泪啊，50多岁了，两位兄弟没想到死得这么惨呐，一日丧五节。能把我跟他们并列而言，我武云照也不白活这一辈子呀。他们说的对，丧五节，丧五节，虽然我没死，但是过去的武云照从今天开始也就不复存在了，他活在世上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贤弟啊，你出去后啊，不要告知我还活着，就让那武云照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吧。啊，花木兰一听，元帅，你想干嘛？您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啊。花木兰呢还以为武云照要自杀呢。武云照冲他摆摆手啊，木兰呢，这么多天多亏你的照顾，我才能够存活下来，受伤这么严重我都能活下来，我焉能够不珍惜你给我带回来的性命。我如果寻短见，岂不对不起你木兰吗？我只是说，今天听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万念俱空，就如同前半辈子所作所为是一场梦似的。我的仇人一死，没了什么目标，也等于伴着我的仇人死亡，过去的武云照也已然死了，未来呀，就让我这残躯伴着那青灯古佛，为前半生的杀戮忏悔吧。啊，麦孟才、花木兰一听，什么伴青灯古佛？您这是？武云照一点头啊，我呀出家了，人世间没有什么可挂碍的了，过去一切让它如云烟一般散去了吧。等到从这里活着走出去，我呀就找一小庙了此终生啊。哟，武云照要落发为僧啊。麦孟才呢现在也不好劝别的呀，可能啊

0: 天照听了自己今天讲述这么多，颇受打击，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行啊，现在也甭劝，怎么呢？这人就这样，一时激愤，我不活了。其实啊，什么事都没有。我要出家，其实啊，他未必出家。等时间一长了，慢慢的就能抚平心灵上的伤口啊。麦孟才就说了：“哎呀，大哥，您呐就不要多想了，能保住性命比什么都强啊。小弟我也差一点死了呀。”武云照看看他：“贤弟啊，那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难道说你要保那宇文化及吗？”“哼，大哥，小弟乃忠义之士，焉能保那弑君之人呢？”“大哥，实不相瞒，小弟这话呀没跟别人说过，今天见到大哥吐露真言呐。我现在是假意的归顺宇文化及，紧接着我就要联络我之前的部署，联络其他的大臣，联络那些有志之士，我们要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我要为先帝报仇雪恨，将这乱臣贼子千刀万剐，方解我心头之恨。”哦，武云照一听微微摇头：“啊，贤弟呀，威兄我劝你一句，正如同多年以来很多人劝过威兄似的，让我忘记过去的仇恨，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但我早被仇恨充满心胸，哪能听得进去呢？最终啊，落这一个结果。那么有威兄的前车之鉴，贤弟啊，你还不汲取教训吗？什么仇啊，什么怨呢？转瞬皆无啊。我劝贤弟不要做试念，还是啊，找机会遁入山林以待太平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武云照看破红尘，决定要出家呀。一看麦孟才还想给昏君杨广报仇呢，武云照啊就劝麦孟才：“算了，不如啊放下这种仇恨。

现在天下大乱呢，还是以保全自己为主啊。明军未出，你现在即便是杀死宇文化及，你还想保谁呀？难道说你保那秦王杨浩吗？保这新君皇帝吗？你保他有用吗？大隋王朝已然完了，这一点你还看不清楚吗？所以啊，贤弟，我劝你一句，这也是你哥哥用14年的人生做这个总结呀。算了，放下仇恨吧，倒不如现在呀，你找个山林隐遁起来，待天下太平时你再出来。现在你想去刺杀宇文化及，那如以卵击石耳。你呀也放心，宇文化及这个宁贼呀，他得不了好下场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我看呢，他也已然做到尽了，即便兄弟你不动手，他还能蹦跶了几天呢。你说了，他要带着萧果禁卫北上西返，谈何容易呀、啊、天下群雄在半道上都等着他呢，得把他给撕碎了呀。所以贤弟啊，不用你动手，自有老天收拾他，你何必强出这个头呢？听哥哥我的劝，算了吧，保全性命为上啊。哎，麦孟才一皱眉一摆手，哥哥，在这个问题上啊，您甭劝我，您劝也劝不动我。为什么呢？我老麦家拾黄路，那必报皇恩呢。您别看您恨皇上，我们老麦家不恨。皇上对你们老五家不好，对我们老麦家没有任何对不起的地方，还给我们加官进爵。我父亲到我两辈人深慕皇恩呢，我们无以为报，只能以性命来保大隋江山呢，此乃忠也。所以正如同我不反对大哥你要报仇似的，您呢也别阻拦小弟，这个仇我是报定了。而且呢，我们有周密计划，我们认为对这个宇文化及进行突袭一击必中，老贼呀、啊、他走不出扬州啊。想西返呢没那么容易，要西返也是我保着圣驾往西返，也轮不到这个奸佞小人往西返。哎，武云照一看再劝没用了，他也知道啊，肃国公麦孟才这人性格也比较倔强啊，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很难拉回来。另外你也确实没资格去拦人家。哎，武云照啊长叹一口气，贤弟呀、啊、那位兄只能祝贤弟能达成所愿了。嗯，多谢大哥，多谢您的祝福，我们呢一定会完成这个目标的。今天来见大哥呢，第一，我走之时啊会给大哥给木兰给你们呢换上一些新水新食物，哎，另外呢给你们也找一些换洗的衣物。但是呢大哥，你现在身受重伤还没有完全康复，我的意思呢你还是暂时的留在这密室之中啊。我们离开之后，整个江都就控制在陈冷老将军手里了，到那时局势怎么发展我们也不知道。最好的是啊，我把这宇文化及给除掉，然后呢再带着人马回归江都。怎么的，先整顿整顿呢、啊、现在往西返您说了困难重重啊，我们再回来再跟陈冷老将军我们再商议一下，是现在西返好呢，还是我们可以暂时偏安东南一隅。

凭着半副江山再次统一华夏。那么如果我返回来，那您就好说了，我呢就把您游得的密室放出来。

养的差不离了，您起码能够自由行动了。您再偷偷的出去，看看局势如何。这个宅子不知道那个时候会被何人占用，也不知道有人会不会发现这座密室。如果没有人发现，你们就乘机呀、溜出我这肃国公府，该去哪里去哪里。我也祝大哥、祝木兰姑娘，你们未来能够一帆风顺。我能帮的也只能到这里了。哎呀，武云照在床上微微点点头啊，贤弟呀、这你就帮了不少了。老夫我呢，这个残躯活不活的倒无所谓，主要是能把木兰姑娘带出去。她还年轻啊，她还有父母要她孝养。麦孟才点点头啊，这时才问木兰姑娘的身世。其实啊，花木兰把自己身世早就告知武云照了，只不过肃国公麦孟才他不知道。他说，你一个姑娘怎么当兵来到江都了呢？木兰呢就把自己代父从军的事情给麦孟才讲说一遍呢。哎呀，麦孟才一听啊，双大拇哥挑起来了。木兰呢就冲你这一点大笑也，你是个孝女啊，应该全国都得向你学习呀、代父从军自古未有啊，这途中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累可想而知啊。居然来到江都龙潭虎穴还能保全性命，这是老天对你的护佑啊，是你的孝心感动天地了，你未来前途一定无量。哎，花木兰呢苦笑一下，肃国公啊，您说笑了，现在这个世道男尊女卑呀、我哪有什么飞黄腾达的前途啊，我只求天下太平，我能全身回家孝敬父母双亲也就知足了。哎，这我不爱听，反正在我麦孟才眼里啊，我觉得男女都是一样的，男人能干的事儿，女人一定能干。这就如同木兰姑娘你代父从军一样啊！你要不说你是女的谁人知道啊，那么在沙场之上你不照样英勇杀敌吗？哎，只不过呢不知道未来咱们会不会成为仇敌呀、如果说呀我把宇文化及杀了，我呢必将辅佐新皇上重振大隋朝啊。你现在在刘武周那里，那未来免不了咱沙场相见呢。木兰姑娘说，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也许那个时候我早已回家孝敬父母双亲了，但愿如此啊。不过呢，一个年轻人甭管是敌是友，我都希望啊他能够往前进一步。木兰姑娘啊，看你这个身价，你能够被刘武周选来进入江都，可见呢你的能力非是一般呐。你还年轻啊，不能自满，应该更加往前一步啊。你守着这么一位武艺盖世的英雄，可要多多的向他请教啊。我说大哥呀，他看着武云照哦。武云照也看着麦孟才，大哥，这十几天相处下来，你对这个小姑娘什么看法呀？哎，武云照一点头啊，是个好姑娘啊，没有木兰姑娘，我焉能活到今日啊？就这些天哪，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啊，给我清洗伤口，给我换药上药，甚至啊给我端屎端尿啊，这么脏的事情让这小姑娘来做，哎呀我是于心不忍啊，可惜呀、

我不能动弹，也不好拒绝呀。大哥，就从这一点上来看，木兰姑娘那就是个孝女啊，对一个两姓外人都照顾得如此无微不至，那如果对她父母呢，那可想而知，这是个孝女呀。不过大哥呀，你毕竟是大老爷们儿，木兰姑娘那毕竟是个女孩子呀，你们独处一室，这玩意儿瓜天理下的传扬出去你无所谓呀，你大元帅呀，人家木兰姑娘未来这名声可有损呐。哎呀，武云照一听你说这话，我这些天呐在心里头就一直压着，我也担心呐，我担心有损人姑娘名节呀，是不是啊？我也想到这一点了，那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贤弟啊，那你一定想出来好主意了呀。哎，我呀一看木兰姑娘武艺这么好，又这么年轻，刚才不说了吗，还得往前进步啊。他怎么往前进步啊？这不守着你这么一个武艺盖世的天下英雄吗？那干脆呀，你就在这里收木兰姑娘为徒吧，木兰姑娘拜你为老师，再不行木兰姑娘给你磕头，还拜你为义父，你收这么一个名伶一女，那么作为女儿作为徒弟，孝敬父亲，服侍老师，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即便这密室之事传扬出去，那也不会有损木兰姑娘的名节，反倒大家都会称赞木兰姑娘孝老敬亲呢，这就成为一段佳话了。大哥，你看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你同意，我呢就在这里给你当见证人。哎呦，麦孟才一说这话，武云照看看花木兰，如果得木兰为我的义女，老夫何其幸哉！只是不知道木兰姑娘她愿意不愿意呀？哎呦，麦孟才一听木兰姑娘，听见没？武云照，这可是武云照啊！啊，天下一等一的英雄豪杰呀，他愿意收你为义女，收你为徒弟，你同意不同意？哎呦，木兰呢，其实啊这两天也考虑这个问题了。前两天呢，这武云照啊昏迷不醒，老发高烧，受伤太严重了，木兰呢没日没夜守在他的榻前呢服侍他，光顾着他性命了，没有考虑这问题。那么随着武云照这伤势慢慢的好转，花木兰呢也考虑这个问题了。那毕竟武云照还不是七老八十呢，那是个五十多岁的壮年呢，那花木兰呢还真有点害羞了，哎，也有点担心未来这事怎么解释呢。哎，没想到今天麦孟才给这个解决方案，花木兰一听啊非常高兴啊，让自己拜武云照为师父为义父，这好事儿啊，人家多高身份呢。花木兰一点头说我愿意，哎，这就齐了啊，哈哈哈哈，这么着吧，我在这里给你们呢做主持人，现在就行拜义父拜师父大礼，来，跪下给我的大哥磕仨头，就算礼成了。哎，花木兰赶紧的跪倒在武云照病榻前说，师父在上，爹爹在上，不孝的徒儿不孝的女儿在下，给爹爹师父见礼了。双重身份，又是干爹又是老师，帮帮帮，三个头一磕下，哎，我儿快快请起，好孩子好孩子。武云照啊眼泪是夺眶而出啊，

0: 卖梦才还说呢，快快快，端杯茶，敬个茶，这就算礼成了。花木兰呢，端杯茶，来到武云照身边，把武云照啊轻轻的周起半个身子，然后呢，把茶递到武云照手里。武云照现在呀，能够办自理了，哆哆嗦嗦，也不是激动的，也不是疼的，接过茶杯放到嘴边，稍微的抿那么一口，这嘴啊张不太大，它疼啊，抿一口就算行了，又还给花木兰。哎，卖梦才一看呢，这就算齐了，你们等着啊，一会儿呢我出去之后，我再给你们草拟两份契约。怎么呢？这就等于拜师帖，哎，拜义父帖了。这份契约呢，一式两份，哎，在上面呢签上咱三人姓名，我呢作为见证人和保人，我也签上名字，并说明我是契约的草拟人，就等于啊给你们证明这件事情了。未来如果真的有人质疑，你们俩都可以拿出自己那一份，按说得三份，我这保人也得一份，但是呢我要去干大事，能不能回得来那还两说着呢，万一我这行动失败了，被宇文化忌给抓住，再从我身上搜出这份宝书来，我怕他呢再派人返回江都，对你们二人不利，所以呢干脆我那一份我就不要了，就这两份足以证明啊。嘿，这卖梦才呢，心细如发，想得非常的周到。武云照、花木兰是非常感激呀。卖梦才一摆手，大哥，感激话呀你就甭说了，你现在既然已然收了木兰姑娘为义女为徒弟，你可不能够只落这个名啊，你得给人木兰姑娘有实际的东西呀。人家服侍你这么多天，把你从鬼门关上救下来，你怎么报答人家呀？你得把你的一身能耐都传给木兰姑娘，你不是要去当和尚吗？你不是要出家吗？既然遁入空门了，未来呀就不再涉足红尘了，那么你这一身能耐难道说未来还得带到棺材板里去吗？啊，那不就浪费了吗？传给木兰姑娘也算后继有人呢。武云照说，贤弟呀，不劳你吩咐，为兄我自由主张啊，从今天起我就传授木兰姑娘武艺。哎，这就对了，木兰姑娘啊，看见没，这样一来呢，你待在密室，哎，也不那么乏味了。怎么呢？你就在这里啊，把你义父你师父这一身武艺你全部学在身上，那未来你就了不得了。就这么着，花木兰呢在这里又拜了一老师，就是这位武云照啊。卖梦才安排之后就离开密室，还真就写下两份契约呀，签上三个人名字，让花木兰揣了一份，给武云照揣了一份，然后呢又给这密室换了一些粮食，换了一些清水，又给了一部分药材、绷带等等应用之物。卖梦才对武云照真好啊，把这些都准备齐当了。卖梦才告诉武云照，大哥，我们已然得到了皇上的诏书啊，说明日，也就是3月27日，我们呢就得保着皇上往西返呢、啊、也就是说今天呢咱哥俩就得分别呀，未来什么时候再次相见，还能不能相见，那就不好说了，请大哥多多保重啊。木兰姑娘，我大哥就交给你了，如果有缘，未来咱们还能相见，哪怕是仇敌呢，在战场上相见，我也会非常的欣慰的。如果说这一次我们任务失败，那咱们今天就是永久的分别了。等你们逃离江都之后，大哥呀，你要是真的当和尚，你就啊多多的给小弟我超度超度， 如果你到时候回心转意了，你还了俗了，你不当和尚了，等到我忌日之时，多给小弟我烧张纸儿，小弟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保佑大哥，保佑木兰的。告辞了。兄弟二人呢，抱了一抱，两个人都流下眼泪了，最后是洒泪分别呀。麦孟才把这密室之门关上了，转身回到了自己厅堂之上。在这里啊，早有两位客人等着呢，谁呀？一个是虎牙狼将千杰，一个正是肉飞仙沈光啊。这俩人今天呢是秘密来到肃国公府，要开一次秘密的会议啊。见到二人，麦孟才就说了：“两位啊，咱们都深受国恩，不能为社稷而死，此古人所耻笑也。现在呢，你我又低头侍奉仇敌，受他的驱使，颜面无存呐。咱们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除掉老贼宇文化及，即便是我麦孟才粉身碎骨，也死而无憾。你们两位都是先皇面前的义士，能否助我一臂之力行其大事？我们呢，不能让宇文化及离开扬州，在显福宫将其除掉。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成语解读，看穿大师的骗局，下集。
9: 给我一双慧眼，看穿古今江湖大师。自古以来，江湖大师就层出不穷，为了名利，他们苦心钻营，投机取巧，他们善于虚张声势，手段登峰造极，经常释放迷雾，迷惑芸芸众生。其实这些江湖大师的骗局并不难看穿，即便是通过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故事，我们也能够看清楚他们的常用招数，也能看清楚他们江湖骗子的嘴脸。那么江湖大师一般会怎样投其所好？狐假虎威为什么会成为他们常用手段？而江湖大师的骗局流水线又究竟分几步呢？透过成语看社会，透过成语看人生，带你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看穿大师的骗局。
10: 当代人生活条件好了，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大师们就在长寿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很多人中了大师的招，就是想得到长寿的秘方。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间我们看到的大师，他第一步采取的做法就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上钩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未必都上钩，就像那个鱼饵下进去了以后，有的鱼直接就咬钩了，还有的鱼在那看没有上钩，那怎么办呢？大师们的第二步就是虚张声势啊，虚张声势。虚张声势这个成语，它的意思是指的装成一个强大的气势，借以吓人。这个成语出自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的一篇文章，叫《论淮西市异状》。

因为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啊，出现了一些藩镇割据。当时有一个地方叫蔡州，是一个割据政权。有个大臣建议，可以讨伐蔡州，有很多大臣反对。韩愈是坚决主张平叛的，就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提到，说蔡州是可以拿下来的。蔡州的周围虽然有一些同党，但这些同党啊，只是虚张声势，他们自己绝不敢去援助蔡州。唐宪宗最后还是听了裴度的话，也听了这个韩愈的话，最后把蔡州顺利拿下来了。那么当代的大师怎么虚张声势呢？当代的大师虚张声势主要是靠名人效应，抓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名人，把自己打扮成专家、知名学者，打着祖传秘方、宫廷秘制的头衔，然后去忽悠广大的信众，让很多人不明觉厉。这是新的一个网络成语，不明觉厉就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觉得他很厉害，这样就忽悠了更多的人上了大师的钩。这是大师做的第二步。大师做的第三步就是真假杂糅。大师一定要拿出点真东西来，他一定还有大量的假的东西，真的给假的混到一块儿，才还能忽悠更多的信徒上钩。这个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成语做例子来说明。这个成语叫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啊。那个南国先生之所以能够不会吹雨，而在齐宣王的宫廷中间能够享受那么好的待遇，那是因为这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他能把自己的一个假的这个乐手和那个很多真的乐手混到一块儿，让你分辨不出来。这说明那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功课，他对这个旋律的节奏，对那个演奏旋律的时候吹竽的时候啊，那个动作那个神态他都全了解了。所以南国先生一进来以后，他能给其他真的那些那个乐手一样，随着他们一块儿，他的手的动作、他的眼的动作、他的身体摆动的动作和别人都完全一样，这样南国先生才不会被发现。否则的话，南国先生入宫以后第一天就会被发现。这说明大师忽悠信众的第二手叫真假杂糅，第三手叫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就是故意让人迷惑，用欺骗的手段去欺骗他人，这就是故弄玄虚。为了说清故弄玄虚，我们可以举一个成语的例子。这个成语叫集字雕猴。这个成语叫集字雕猴。集字雕猴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他说什么呢？韩非子中间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燕国有一个国君，就是燕王啊，他有一个爱好，他非常喜欢那个小巧玲珑的雕刻的东西，喜欢那个小巧玲珑的东西。结果有一个大师就来找燕王了，他说我能给你雕刻一个东西你从来没见过。什么东西啊？他说我能在你那个树枝的尖端给你刻一个母猴。一听说那个树枝的末梢那很小很小啊，能在那上面刻一个母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所以燕王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就把这个大师请进宫中，好吃好喝招待他。这大师说，我雕刻这个猴啊需要半年时间，这半年时间我在雕刻，你每天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但是这半年时间我给你提几点要求。第一，你不能进后宫，换句话说，你这半年不能见你那些心爱的女人们，那些嫔妃

0: 什么王后一律不能见，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你半年时间不能够喝酒吃肉，这第二个条件。第三，还要找一个半年以后要找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在那个时间我叫你去，你赶快过去，你才能看到我给你雕刻的那个精巧玲珑的那个母猴。燕王一听啊，觉得这个事情条件太苛刻了，但是他还是同意了，啊，同意了。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然后就好吃好喝招待这个大师。但这件事情过了不多久啊，就被一个铁匠知道了，皇宫这王宫里的铁匠知道了。铁匠说：“这些不可能啊。”他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人雕刻东西，他都要用刀。你想想，他在这个树枝的那个尖儿上刻一个母猴，那个尖儿那么小，他用什么样的刀呢？”他说：“这完全是个谎言，你不要说别的。”你就说要看看他用的刀，他的刀要大了绝对不能刻，他要刀要小了，我干了一辈子铁匠，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刀，不可能有这样的刀。这燕王一听很有道理啊，就叫把那个大师请过来了，说那你这样，你把你那个雕刻那个刀刻刀拿来叫我看看。大师说那我刀在宫里边，我回去拿。一回去拿，逃了，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工具，能够在树枝的末端刻一个母猴。但是燕王为什么能够上当受骗？那个铁匠一听就觉得他不可能，是那个大师故弄玄虚，让燕王一下子蒙住了。燕王光喜欢那个小巧玲珑的东西，所以那个大师就故弄玄虚提了这个要求。所以可见这个大师中间的手段呢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师做这些东西，难道他不怕这个别人戳穿他吗？一旦戳穿以后，大师的结局是很悲惨的。我们知道秦始皇时代那个徐福，他是东渡，他是逃了，后来的鲁生那些人是被秦始皇抓住给杀掉了。所以大师行骗他可能存在风险，所以大师行骗的风险怎么来规避的，我们讲一个成语就明白了，叫狐假虎威。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这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我只简单说一下。就是楚宣王在位期间，他问大臣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听说北方的人都怕我们楚国的一个叫昭奚绪的一个大将，是这么回事吗？群臣没有一个人发言，其中有一个大臣叫江一，他就站出来说了，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他说有一个狐狸被老虎抓住了，这个老虎要吃狐狸，这狐狸说我是上天派下来统治百兽的，你绝对不能吃我，不信我出去走，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你看百兽看见我会什么态度。结果狐狸大摇大摆在前面走，这个老虎摇着尾巴在后面跟，百兽看见以后全部逃了。所以狐狸就对老虎说，你看怎么样，我毕竟是上天派来的，所有的百兽看见我都逃了。江一通过这个话是告诉楚宣王，你手下的百万大军让昭奚绪掌管着，昭奚绪掌管了这么多的这个兵力，北方的诸侯能不怕他吗？其实他怕的不是这个人，而是

这个人所统帅的楚国的大军。这就是狐假虎威的故事。江湖大师之所以能够横行于世上，就是他们借了力。大师在他的生涯中间，他也明白一个道理：自己要生存，必须要借力。借什么力？第一，借官员的力；第二，借明星的力；第三，借媒体的力。大师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虚张声势，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为了讲清这个道理，我们不妨举一个成语，叫乘虎射鼠。乘虎射鼠这个成语出自晋书的谢坤传，这是讲的东晋时期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是谢坤，一个是王敦。大家知道西晋灭亡以后，东晋皇族在南方又建立了一个政权，但是东晋刚刚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东晋王室的力量很弱，比如说晋元帝刚刚登基的时候，主要靠琅琊王室的支持，琅琊是山东啊，是山东王室的支持，所以王室的力量跟皇室的力量几乎是势均力敌。所以晋元帝为了摆脱这个局面，就重用了一批大臣，重用的是谁呢？以刘伟为首的一批大臣。说刘伟上台以后，就打击这个是琅琊王室的这个力量，所以王氏这个家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王氏家族其中有一个人叫王敦，王敦就想发动叛乱，啊，发动政变，把这个刘威这些人给除掉。在他发动政变之前，他去找谢坤商量。王敦将要谋逆的时候，告诉谢坤说：“说刘伟是个奸邪之人，将要危害社稷，我想把他清除掉，怎么样？”这个谢坤就告诉他：“刘伟确实是个祸害，但是你不要忘了乘虎射鼠这个故事。什么叫乘虎啊？”城是指城墙，狐是指狐狸。狐狸在城墙中间挖了个洞，做了自己的窝。什么叫射鼠呢？射是射庙，古代祭祀的地方，射庙。老鼠在射庙里边打了一个洞，也建立了自己的窝。你现在要消灭狐狸，你必须把城墙给毁掉；你要消灭老鼠，你必须把射庙给毁掉，这就是乘虎射鼠。所以谢坤反对王敦的叛乱，当然王敦最后还是做了。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大师往往借助于他的后台作为自己的保护伞。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师的背后往往还有大师。自古至今从来不缺乏大师，从秦始皇时代的徐福一直到当代的中国，大师层出不穷。这里边除了大师自身的骗术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呢？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因素造就了我们当代的大师呢？我觉得这个去年有一位知名的气功大师被打回原形以后啊，有一个网友曾经做了这一个评论，他这样说的，他说先有大师还是先有信徒，也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个网友的话说得很尖锐，大师给大众是先有大师后有大众，还是先有大众后有大师？大众给大师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我个人的认为，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有什么样的大众，就有什么样的大师。大众是由许多的小众造成的，小众往往是罪魁祸首。为了讲清小众和大师的关系，我们不妨举一个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在语文课本上过去曾经选过，叫纣姬封齐王纳谏。讲的是一个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大臣叫纣姬。这个纣姬这个大臣呢，长得是个头高大，而且五官很漂亮，可以说是个帅哥。但是纣姬听说，在他们这个城市的北边住了一个徐公，这个徐公是个男神，比他还漂亮。所以有一天他照照镜子以后，觉得自己长得还真是不赖。那么问了他的老婆，问了小妾，也问了他的客人。结果这三种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说什么呢？说你比城北的徐公要美得多。所以纣姬听完以后，心里头很得意。第二天，非常巧，城北的徐公到纣姬家来了。纣姬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城北的徐公，觉得徐公才是真正的男神，自己比徐公还是差得太远了。然后他反省自己啊，我既然比不上人家徐公，那么为什么老婆说我美呢？为什么小妾说我美呢？为什么朋友说我美呢？想了半天，他明白了，老婆说我美是老婆爱我，小妾说我美是小妾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客人有求于我。这个故事说明这个纣姬这个人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懂得别人说他美实际上都有原因，并不是自己真美。可见纣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纣姬也没有想学到大师，但是他悟出来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的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呢？说明小众可以造就一个人。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齐闵王的时代，齐国还有一个大臣叫列经子高。列经子高这个人，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齐闵王对他言听计从。但是列经子高这个人长得很另类，啊，长得很另类，他属于那个矮矬丑，他不属于那个高富帅，他属于矮矬丑这个类型的。有一天，这个列经子高穿戴了一番，结果出去淋淋场雨，然后他就问他手下的人，我怎么样，这个穿戴打扮的怎么样？底下的手下人都齐声喊帅呆了。然后这个列经子高呢，就跑到这个水边去看了看，这个水的分辨率啊确实不太高，但是大体上能够看清。他一看自己原来是个丑八怪，他就明白了，并不是自己长得漂亮别人才说自己帅，而是自己有才别人才说自己帅。其实列经子高还没有参透，真正的原因是他问的那些人都是他的手下人，他的手下人永远会对他的上司说你是个帅哥。所以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说明小众往往是造就大师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小众是哪些人呢？高官、富豪、明星、企业家，这些小众很容易捧红一个大师。然后大众再受到小众的影响，这样一来大师就练出来了。可见大师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大师的成功是由于小众造成的，小众影响大众，最终导致这个大师的出现。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2026年高考圆满落下帷幕，我市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我市开展第19个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3: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2: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4: 我们现在南岔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2: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1: 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今天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

0: 生刘林新。
1: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0: 考生家长孙伟。
2: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0: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3: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0: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荫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荫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4: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 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0: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荫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2: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刷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牙膏的选择也有讲究。牙膏的含氟量对成年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影响就很大了。那孩子们刷牙到底该不该用含氟牙膏呢？用的话又该用多少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最近美国相关机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刷牙时使用含氟牙膏的量偏多。对此，我们栏目组也走访调查了很多家长，发现大部分家长也确实对儿童含氟牙膏的使用量不太了解。
3: 临床中我们也见过，因为有的小孩他，因为有家长可能不太明白，不太清楚这种用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有存在这种就是几多的情况，其实这是一种误区。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根据年龄段有推荐的使用的牙膏的量的大小。
2: 医生建议幼儿在牙齿萌出的时候就要开始刷牙了，含氟牙膏是一个很好的推荐，可以提高防龋能力。但孩子过量使用或是吞咽含氟牙膏，很有可能导致氟摄入过量。
3: 低龄的孩子2岁左右就薄层，薄薄一层就够了，因为他这时候孩子还不具备一个就是说可以这含漱啊，可以吐出这个能力啊，还不是很强。那么我们为了防止他误吞，把量减小。那么对于3到5岁的孩子呢，就可以用大概豌豆大小，我们是黄豆大小都可以，这个量就够了。那么不要太多，那太多我们也担心它误吞以后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在6岁到11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浓度加强了，然后呢，这个大小也可以黄豆粒大小都是可以的，然后帮助他来进行刷牙。那么频次来说，一天至少要保证2次，这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对于成人来讲，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限制，不一定把牙刷都要挤满，牙膏量那么多，成人一般不会存在误吞嘛，所以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
2: 孩子刷牙时，家长要注意控制含氟牙膏的剂量，特别是小于2岁的幼儿，家长要在旁注意辅助，不仅要把孩子牙齿各个方面都刷到，还要防止孩子误吞。除此之外，给孩子选择牙膏的时候，也要根据年龄选择牙膏的含氟量。
3: 因为在临床中，我经常会，比如说来看牙的家长都会说问到这个问题，说我应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牙膏呢？本身含氟化钠的牙膏是一个非常好的防龋的牙膏，我们不会说推荐家长们去买什么口味的牙膏。那么重点是含氟，那么含氟牙膏呢，它有不同的浓度。现在有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大概在低龄的孩子，比如说2到5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选择0.05%的含氟浓度的牙膏。那么到了6岁到11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0.1%的。那么到了12岁以上，你就可以选择跟成人一样了，选择0.15%的牙膏就可以了。
2: 给孩子挑选含氟牙膏的时候，要注意看成分表，根据年龄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另外，最好还要选择没有味道的，避免孩子因为味道好而误吞。最后，专家还告诉我们，如果儿童牙齿龋坏较多，可以到医院让医生判断如何防龋。
1: 含氟牙膏的作用随使用频率增加而增加，所以儿童每天应该至少刷2次牙。另外，家长朋友们要根据孩子的年纪来选择含氟量适合的牙膏，并提醒孩子控制含氟牙膏的使用量。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都在可选之列，比如白扁豆、山药、薏米等。此外，红豆可以煮粥，绿豆可以熬汤，冬瓜适合略有水肿的人，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生姜有解表化湿功效，可将其带皮切下5-6片，放入滚开的水中待几分钟后就可饮用了。如果觉得生姜水味道难以下咽，还可以加入一些红糖调味，对于胃寒痛经的人尤其有好处，健脾化湿的同时更需要减少内湿形成。因此肥甘厚味的油腻食物、西瓜等凉性水果、冰瓶等生冷食物都应少吃，在烹饪生菜、大白菜、苦瓜等凉性蔬菜时，最好加入葱、姜，以降低其寒凉性质。
1: 相爱的感觉是有很多的，我总是看不清楚，却心里面想问是对是错。

中医讲究食疗养生，我们也不妨学学吃掉湿气的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还易于长时间坚持。体内湿气的运化要依靠脾来进行，因此健脾化湿的食物

0: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
1: 晨练需要注意什么？随着健康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老人早起健身已经成为许多老人保持身体健康的好习惯。但是老人在健身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些适合的健身运动。老人晨练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方式不必太剧烈，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不宜进行剧烈活动，一些舒缓的运动项目也可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如太极拳、气功、散步等。

避免做倒立、仰卧起坐、骤然前倾弯腰等动作。休息30分钟再进食。运动之后立即进食也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补充水分也应少量多次，不应大口吞饮，小口缓咽更利于肠胃吸收。运动之前先加餐，晨练之前要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例如面包、饼干、豆浆等，食量因人而异，以不感到饥饿为宜，避免吃得过饱。运动之前喝杯温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

怎样健康地看电视？中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和腰肌有不同程度的蜕变或者是萎缩，经不起长时间看电视时曲颈、弓背、弯腰等不良体位的折磨。因此呢，看电视的时候做硬质的靠背椅加辅助性的垫儿是最好的，比如说将软垫儿或者是枕头

枕于颈腰部，腰垫使腰部紧贴椅背得到支持，不要让腰后面感到空虚，改善不良的坐姿和躺姿，不使颈腰部扭曲旋转导致疲劳和疼痛。另外呢，还可以用低凳搁脚，使下肢得到松弛，尽量少坐沙发，也不要半躺半靠在床头，更不适宜斜卧在躺椅里看电视。为了避免看电视伤害颈椎和腰部，看电视以2个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看1个小时节目以后，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颈腰部10分钟，然后再继续看。看电视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要适当的调整身体的姿势，有不适就要调节，千万别窝着不动。比如说，抬抬头，伸伸臂，挺挺腰，挪挪腿，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固定颈腰姿势造成的疲劳。

股市投资风险大，投资理财需要谨慎。炒股是很多退休老人的一大生活内容，老年人对个人及家庭财富进行理财规划，不仅是晚年生活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积极、科学的生活态度。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不少人在投资方面比较盲目，而且往往被理财，让他们很无奈。专家建议，要量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领域、理财方式以及产品，掌握安全性和便利性两个基本原则。老年人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提升晚年生活品质。有理财报告显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关注理财信息。老年人对个人

及家庭财富进行理财规划，不仅是一种生活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科学的生活态度。退休后，人往往会出现精神空虚等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心理适应期。而投资理财与老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给他们的退休生活增加兴奋点，很多老年人因此乐在其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3: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0: 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1: 我们现在南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0: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昌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心：
3: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4: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2: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5: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2: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伊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

0: 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阴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阴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阴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阴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1: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0: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阴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不喜欢吃蔬菜。
3: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2: 哼，那我也不吃。
3: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2: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3: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聊天保健康。聊天也是一种心理保健的方法。那么聊天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哪些好处呢？老年人喜欢凑在一起聊天，对于这样的现象啊，心理学家说，不要小看了聊天。其实闲聊不仅能够帮助老年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社交生活，身心融入社会群体之中，排遣寂寞，同时呢，还能够帮助他们开阔眼界。闲聊正好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发泄和参与的平台，还有老人间适当的交流一些健身养生经验、防病治病的体会，能够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防病知识。闲聊使面部肌肉得到充分的运动，让发声器官、呼吸器官、听觉、视觉神经都得到了锻炼。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编了《话聊歌》来概括聊天交流的好处，说起话聊真奇妙，防病治病皆有效，一聊双方误解消，二聊大家心情好，三聊能治高血压，四聊能把肿瘤消，化疗疏解郁闷气，化疗提高抵抗力，天天化疗三四起，家家快乐甜如蜜。因此说啊，多聊天也是保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好方法。

选配老花镜注意什么？老花镜成为了许多老人离不开的伙伴，选配老花镜也有一定的要求，才不至于伤害到老年人的眼睛。不少人出现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时，不愿意接受眼花的事实，不去配老花镜，反而会产生头晕、眼胀等症状。所以当出现眼花症状时，就要及时配镜。老花度数与年龄相关，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45岁时就需要配150度的老花镜，并随着度数变化而更换花镜。有些老人图省事，随便在街边买一副老花镜戴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老花镜双眼度数相同，瞳距固定，对眼睛的损伤很大，而且容易加重视力疲劳、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要到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查、验光，并确定瞳距。随着年龄的增加，眼睛的老花程度也会加深，因此最好隔一段时间就去验光一次，以便及时更换。老花镜只适合看近距离的物品，平时看远处或正常事物时不应继续佩戴。不分时宜长时间的佩戴老花镜会引起头晕、视物不清、眼部调节力下降等问题。

老年人理财法则。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理财的需求旺盛，理财成为一种时尚。理财得当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以解晚年的后顾之忧。老年人理财要以方便为原则，最好选择短期定存，这样基本可以保证用钱的方便性。储蓄也是大有讲究，并不是直接把钱交给银行了事，掌握一些小的技巧可以获得很多额外的收益，如流水储蓄法、递进式储蓄法等。当然也可以适当购买理财产品，应以短期投资为主，期限最好控制在一年以内。老年人也要适度的去消费，老年人也应该保持适当的消费，吃好喝好，保持身体健康，能够让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其实身心健康也是一种变相的理财手段，疏忽不得。现在针对老年人的非法骗钱手段非常多，所以在这里建议老年朋友对外财或者手机短信等不能判断的信息等不要轻易相信，多和子女和其他亲戚朋友等亲人商量，争取他们的建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五集，惠由一直未能见上西施一面，但他死死记住了王后的话。如今的惠由带着满心复杂的心情，看着范蠡小心翼翼地给自己上药，并生怕弄疼自己的神情，他不由得愧疚地低下了头。范蠡见他如此，问道：
8: 是不是弄疼你了？
2: 惠由摇了摇头。范蠡为他上了点止血的草药之后，惠由懂事地说：
9: 大人太累了，早点歇息吧。
2: 惠由正要出去，夫人却叫住他：
10: 惠由，其他房间还来不及收拾，今晚你就在我房间睡吧。
2: 范蠡收起药罐，颓然退了出去。他来到两个儿子的房间，看着他们酣睡的姿态，一种父爱油然而生，将方才在夫人那里受到的冷遇冲淡了许多。范蠡在两个儿子身旁躺下时，雄鸡已经报晓，他迷糊了一会儿，见窗外有些发白，便爬起床来，像往日一样信步往鱼塘走去。渔村的清晨处处充满生机，鸡叫狗叫，早早的就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早起的渔民天刚麻麻亮，就会出去喂鸡喂猪，晾网解船，紧接着家家户户的炊烟便会在座座茅屋上空升腾起舞。范夫人挣扎着爬起来，想去张罗一大家人的吃喝。她看了一眼床角，惠由不知何时起床了，隔壁两个房间的房门都半开着，方南与两个孩子还在各自的房中酣睡，范夫人给他们严紧房门，以便与他们多睡会儿。昨晚天黑匆忙，一时没看清茅屋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今日晨起，他轻轻走进，披起一天浓雾，将一套独门剑法舞得虎虎生威。一套剑法练完之后，他看着炊烟袅袅的厨房那边，凝思起来。昨晚他曾悄悄问过子规，胡匪抢船时，惠由是否与他们动了手。子规一脸崇拜地说：
11: 姐姐可厉害了，她抄起一根木棍，将好几个胡匪打落水中。
2: 由此看来，慧游必定身怀武功，这一点一时早就从他走路的姿势与平时机警的反应中觉察到了。经子规这一说，他对慧游的来历更加怀疑。此时慧游正吊着受伤的手臂蹲在灶前烧火，火光映出了他苍白俊俏的脸。夫人走进厨房见了他，既疼爱又责怪地说，
10: 冻伤成这样了，还不多睡一会儿。
2: 慧游见夫人走来，忙站起说，
9: 无碍，我想早些将粥煮好，一会儿他们起来就可以喝上热粥了。夫人歇着吧，这儿有我呢。
2: 夫人见慧游的手臂还在渗着血水，心疼地说，
10: 你也别太累了，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呀。
2: 慧游听着，那颗从小被苦难磨砺的有些粗糙的心，像是得到了温情的抚摸，一阵熨帖温热之后，心中却又被另一种东西搅得慌慌乱乱。他站起身来对夫人说，
9: 稀粥快煮好了，要去叫他们起床吗？
2: 夫人轻笑一声，
10: 我本想早些起床，没想到除了这三条小懒虫，其他人都比我起得早。
2: 吃过热粥之后，两个女人忙着收拾屋子，男人们则围着饭桌商议今后的生计。一时担心地问，
12: 大人，咱们今后就在这小渔村落脚？
2: 万里说，
13: 方南都改口叫大哥了，你以后也叫大哥吧，我们如今是一家人了。
2: 一时低头憋了一会儿后接着问，
12: 大哥，我们以后就以捕鱼为生？
2: 方南快言快语说，二哥放心，大哥带着村里人养鱼制陶，就这些日子咱们和村里人已经赚了不少钱。万里沉吟少许说，
13: 我们积累一些财富后再做其他打算，为安全起见，子规子号从今日起将范姓除去。
2: 一时和方南同时问，
12: 我呢？
2: 范蠡说，
13: 你们跟着我亡命天涯已经很不容易，方南原本跟了我的姓，也将那个范字除掉吧，一时的姓就不改了吧。
2: 这生活轨迹的突变对范蠡来说是被逼，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何况他胸怀天下，文武兼备，总能绝处逢生。方南与范蠡是仆从也是养子，无论是子从父还是仆从主，他都乐得亦步亦趋，欣然跟从。可对一时说来，这个突然的转折的确有些猝不及防，驰骋疆场，攻城略地已成他的生活常态，一下远离千军万马，隐遁渔村养鱼制陶，不亚于抽掉了灵魂。听着范蠡的安排，他已经神思散乱。范蠡也不平静，妻儿已经团聚，这一半的心倒已得安。可一时的变故以及慧游的不期而至，却在他的心海里掀起了冲天巨澜。虽然慧游的年龄、身份、举止与西施大相径庭，可他的身姿颜面，特别是眉眼轮廓之美，都与西施毫无二致。是阿光死而复生，是阿光送来他的化身。渔父的心已被撕得大卸八块，他知道这都不会是真的，可命运为什么要如此捉弄他，折磨他。又是一个清晨，一身渔民打扮的方南将一时带到一池水塘边，兴奋地指着池塘的鱼群说，
14: 二哥你看，这就是咱们的鱼塘。
2: 一时盯着水中的鱼群看了一会儿说，
12: 这么丁点大的鱼要养多久才能长大呀？
2: 方南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一时不解的，
12: 怎么我说错了？
14: 方南说，咱们养的是鱼苗，当然小了，这些鱼苗再养几天就可以卖了。
2: 一时不由得为自己说了外行话而好笑。他说，
12: 咱们为什么不养大鱼呢？
14: 大哥说，渔民们先养鱼苗赚钱少又费精力，都不愿养，可没鱼苗如何养大鱼？我们又不能跟渔民抢饭吃，养鱼苗虽然看上去每次赚钱少，却赚得快啊，所以我们就养鱼苗了。此时范蠡走来，他知道他的灵魂作用，无论世事多么纷纭诡谲，他都不能乱了方寸。经过几日的思谋，他压下了内心的激荡，含笑看着他俩说，
13: 还真像渔民，走，咱们起窑去，这窑陶器应该很抢手，等我们卖完这批陶器，池里的鱼苗也差不多可以出塘了。
2: 在另一个小岛上，吴好一边磨剑一边想着阿丽会带来什么消息。此时阿丽已喘着粗气来到他的身边，他喝了一口吴好递过来的水说，
14: 大人，范蠡已经离开会稽了。
2: 吴好闻言霍地站了起来，他以掌抚胸狂笑几声说，
12: 可恨范蠡害死五相国，置我吴国于死地，如今他也落到如此地步，这是老天助我等除去范贼呀。
2: 他举起利剑发誓，
12: 我不好一定要用这把玉人铸造的利剑砍向吴国大敌的头颅。
14: 阿丽说，可小人听越人说，范蠡前些日子已带着家眷回楚国去了。
2: 吴好坚定说，
12: 不，范蠡就在那个渔村，那天晚上我绝没看走眼。
14: 阿丽说，那咱们今晚就结果了他。
2: 吴好用手指试了试剑锋说，
12: 再忍一忍吧，上次洗劫了渔村。

0: 他们最近肯定有所防范，等过些日子他们松懈了，咱们再来个回马枪。
1: 阿力咬着牙说，亡国之仇大于天，大人，咱们若全数出动，怎么也能杀掉那鸟人。吴好沉思片刻说，
0: 不能，人多容易暴露目标，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等探清他的住址，然后速战速决，打他一个出其不意。
1: 说话间，太阳从云层中探出了半边脸，他好像在为未能普照大地而羞惭。吴好看着羞答答的太阳，仰天祈祷，
0: 老天哪，请助我无人夺回破碎的家园吧。
1: 一家团聚后，子规子豪却不像从前那么自在了。范蠡虽然忙，可一见两个儿子就催着他们读书写字，也拉着他们去鱼塘窑厂。今日虽已夜深，两个儿子还在灯下写字。夫人见他们已没了精神，就自己做主打发他们睡觉去了。他转过身来，又见惠游还在收拾屋子，于是走过去拉起他的手臂问，
2: 这伤好些吗？
1: 惠游故意挥动了几下手臂，轻松地说，
3: 夫人看好的差不多了，大人的医术真是了得。
1: 夫人笑笑说，
2: 我去叫他再给你换点药吧。
1: 惠游解下手臂上的布条，看了看说，
3: 再长新肉了，痒痒的。
1: 未久，范蠡提着药罐走来，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范蠡的心神已见稳定。他查看了一下惠游的手臂说，
4: 恢复得不错，再敷些药就差不多了。
1: 说着他又给他敷起药来，倒是惠游每次见到他都会显得有些拘谨，一时没配合好，范蠡手中的夹子将惠游戳了一下，惠游疼得哼了一声，范蠡顿时慌了，连忙用手抚摸了几下惠游的手臂，惠游下意识地抽回了手臂，范蠡尴尬地站了起来。此时范夫人在后面问，
2: 上好药了？
1: 范蠡提着药罐边往外走边说，
4: 以后就让他自己恢复吧，不用再伤药了。
1: 惠游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臂，一时回不过神来。夫人以为他担心伤口，安慰他说，
2: 大人说了没事就会没事的，不过那些重活就让男人们去做，你不要太劳累了。
1: 惠游感激地看了夫人一眼，由衷地说，
3: 夫人总是心疼我，您自己也得保重，早点歇息吧，我也去睡了。
1: 躺在床上的惠游辗转反侧，沉沉黑夜中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更让他有种种不安。自来渔村后，全家老少除了一时对他较为冷淡，其他人从没将他当外人看。惠游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做有害范家的事，可心中还是时时感觉不够磊落，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他伸手扶了扶额前的头发，却扶不去沉甸甸的心事。他叹了一口气，坐了起来。透过窗户，看到对面小屋还在亮着灯光，竟神差鬼使地站到窗前，望着对面的灯光发起呆来。忽然，他想到应该给他送壶水去，于是摸黑去了厨房。范蠡正在灯光下奋笔疾书养鱼精，他想他们不可能久居渔村，若是能将养鱼方法写下来，即使他们走了，渔民们也就有法可循了。
4: 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舟，求怀子以鱼长三尺者二十头，母鲤鱼长三尺者四头，以二月上耕日，内池中令水无声，鱼必生。
1: 忽然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使得空寂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范蠡揉揉酸胀的双眼，一阵倦意袭来， 可他还是不想回到夫人房。

0: 不好，又来劫匪了。
1: 刚要出声叫喊，脑子里又闪出另一个念头。
0: 不会是越国派来的人吧？
1: 一时间，离越之前，王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2: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留在范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自己。但是如果越国这边有行动，你一定要配合。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一切全靠自己判断。
1: 他轻轻放下水壶，紧贴墙根，紧张地注视着四条黑影。黑影慢慢迂回到对面房间，范蠡还在毫无觉察地写着什么。会游急了，他蹲下身子，从地上摸出一块石子，朝范蠡窗上飞去。响声惊动了范蠡，也惊动了黑影。范蠡大呼一声有贼之后，他闪身藏入门边，暗中向外观察了一会儿，随后他悄悄拉开门，即将油灯甩了出去。油灯落地，带出的火星将地上的油燃烧起来，一时院中几人完全暴露在火光之中。片刻后火熄了，范蠡挥剑冲了出去，一时与方南也闻声挥剑赶来。打斗一阵之后，吴好感觉不妙，慌忙吹了一声口哨，其他人听到预先约定的撤离口哨声，不敢恋战，各自撒腿逃跑。阿丽本来已经跑到门边，当他回头看到补好还在后面时，又折回来替补好抵挡，补好这才得以脱身而逃。一时一剑将阿丽撂倒在地，方南连忙将他拿下。一时想要追出去，范蠡说：
3: 哎，天太黑，不知外面是否有埋伏，不要追了，还是审审他吧。
1: 此时一直躲在黑暗中的惠游长了一盏灯出来，他很想知道这被俘的阿丽到底来自何方，但一见一时那警示的目光，他只好放下灯避向屋外。方南怒目瞪着阿丽：你们是什么人？阿丽梗着脖子说：
4: 我们是越王派来的，你们要是杀了我，越王绝不会轻饶你们。
1: 一时听了阿丽的话非常气愤：
5: 我等对越国赤胆忠心，大王为何还要赶尽杀绝？
1: 范蠡去目观察着，半晌不语。一时和方南坚决主张杀掉阿丽。范蠡审视了一会儿阿丽说：
3: 听你的口音像是吴人，为何要替越王卖命？
1: 阿丽冷笑几声：
4: 嘿嘿，吴国不是早已被大将军掳成了越国吗？难道还分吴人与越人？上将军一个楚人还能为越王卖命，我吴人投靠越王又有何不可？
1: 一时低吼一声：
5: 不得无礼。
1: 范蠡说：
3: 你若真是越王的人，我想让你带一句话给王上。范蠡已不在，请他安心保住越国江山。
1: 阿丽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渔父，他不明白这个昔日一心扶持越王的人为何会在功成名就之时离开越国。方南见阿丽盯着范蠡，忽然将剑架在阿丽的脖子上。范蠡咳嗽一声说：
3: 先将他绑起来关柴房吧。
1: 躲在门外偷听的惠游内心极度纠结，他不明白越王为何派来刺客。王后曾明确对他说过，只要上将军不做危害越国之事就不动他，莫非他俩在对待上将军的做法上主张有异？当听到要将阿丽关进柴房时，他连忙藏了起来。未久，惠游见方南将阿丽押去柴房，他便轻轻地尾随其后，虽一时思维混乱，不知该报答上将军一家的善良友爱，还是践行自己对王后的誓言，但最后还是决定，刺客既是大王派来的，他就得想方设法将他救出来。他学入厨房，将一把菜刀藏入身上。方南将阿丽牢牢地绑在柴房，他正要去厨房找绳子绑柴房的门，

0: 便听到一石叫他。躲在黑暗中的惠游见方南随着一石走到茅屋另一边，他即溜进柴房，用刀割断阿力身上的绳子，催他快跑。阿力尚不明白这女子为什么要救他，莫非他也是潜入的无人？待要问个明白，突感时间紧迫，他来不及说什么，只匆忙地向他投去感激一瞥后，便飞快跑向黑夜。惠游从柴房出来时，只听一时对方南说：
1: 大哥一人的真心待越王，越王却并不如此回报大哥。杀了那杀手，绝不能让越王知道我们的下落。如果大哥责备下来，一切由我承担。
0: 惠游听后便急急回到自己房间，他摸摸额头，一头的冷汗。黄吉之，他将手中的断绳藏进了被窝，之后连衣服也来不及脱，就往被窝钻。方南心领神会地说：二哥放心，此事由方南来办。说着他便跑回柴房，打开门一看，柴房内却已空无一人，于是大叫一声：
2: 刺客跑了！
0: 范蠡与义师闻声赶来，他们搜遍了整个柴房，也没见刺客的踪影。方南沮丧地蹲在地上，抓着头皮说：
2: 哎，真没用，可也怪了，明明将他捆得紧紧的，怎么眨眼间他就在咱们眼皮底下跑了？
0: 一时冷眼不语，他朝惠游房间看了几眼后走了过去，正要敲惠游的房门，范蠡说：
3: 此事过去就算了，以后大家警觉些便是。
0: 一时还想说什么，张了一下嘴，还是将话咽了下去。
4: 改变中国人的运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8: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9: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8: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10: 我们现在南昌的变化真是太。

0: 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1: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新：
3: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4: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2: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5: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2: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伊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土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

0: 一处梅迈向一片梅，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阴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阴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阴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1: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0: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阴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不喜欢吃蔬菜。
3: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2: 哼，那我也不吃。
3: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2: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3: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4: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的走啊。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在全国开展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有效打击药品、保健品市场坑老

骗老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专项整治聚焦老年人药品、保健品领域，要综合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法广告、非法添加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通过开展“你拍我查”活动，鼓励群众拍摄涉嫌违法行为，及时收集和掌握违法问题线索，公正高效查处，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竞争环境不断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和国家疾控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各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城市，优先确定在老年住院患者占比较高、免陪照护服务需求较大、工作基础较好的三级医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还明确，试点医院要根据临床科室病种特点、患者病情需要、自理能力程度和护理级别等要素，优先在一级护理住院患者占比较高的科室病区、老年医学科、神经科、心血管科、普外科、骨科等探索开展，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扩大试点病区数量等。免费照护服务主要指患者住院期间，在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且自愿选择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病情和生活自理能力等，由护士或医院聘用医疗护理员提供的生活照护服务。由全国特殊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修订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健食品中褪黑素的测定》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与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褪黑素形成配套，系统优化了检测方法的适用范围、技术参数和操作流程，适用于片剂、软胶囊、颗粒剂、粉剂、口服液、凝胶糖果等多种剂型产品的定量检测。日前，在第11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老年人监护读本正式发布，填补了老年人监护普法教育的空白。从司法实践数据来看，近年来涉及老年人监护的纠纷案件年均增长率超过15%，其中因法律认知不足导致的权益侵害占比高达60%。老年人监护读本共设7章，围绕监护法律常识、监护人选择、议定监护办理、监护监督等核心内容，以问答形式解答了70多个老年人普遍关心的高频问题。作为国内首本面向老年群体的监护普法读物，老年人监护读本的最大亮点在于将专业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实用指南。北京市绿围银龄研究中心主任赵月凡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老年人明白监护不是束缚，而是自主权的延续。

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中心社区扎实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社区工作人员用心用情为居民讲解养老保障政策，办理缴费指引，同步普及防范养老诈骗相关知识，切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社区

工作人员通过宣传、发放资料等形式，详细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重点讲解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激励机制，针对缴费档次、补贴标准、待遇计算等群众关心的问题逐一解答，引导符合条件居民及时参保、持续缴费，提升晚年养老保障水平。针对离退休待遇资格认证，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认证有效期及便捷办理方式，手把手指导居民通过黑龙江全省市 APP 或支付宝龙江人社小程序完成人脸识别，即可轻松认证，实现业务足不出户，一键办结。同时，社区结合社保服务，普及社老诈骗防范知识，讲解以养老保险补缴资格认证为名的诈骗套路，提醒居民守护好养老钱袋子。针对辖区老年人、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社区推出上门代办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入户讲解政策、指导操作，协助线上缴费，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办好社保业务。此次活动让居民全面掌握养老保险政策与资格认证流程，提升了社老诈骗防范意识。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5月21号，汤旺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为老年群体送上精准反诈平安礼包。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高发涉老诈骗案例，围绕保健品虚假销售、养老投资、冒充亲友借钱、虚假中奖返利等典型骗局，用通俗直白的语言直观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和惯用伎俩。针对老年人防范能力薄弱、易轻信他人等特点，民警现场指导老人甄别涉诈信息，普及被骗取证、报警流程等常识，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并提醒大家如遭遇可疑转账、推销、投资推介等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或向社区公安机关求助，守护好自身的养老积蓄。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铁力市日月峡镇，有一位78岁的老人，20年来只做了一件事，为林业英雄马永顺守墓。他叫张道廷，每年春天除尘，夏天薅草，秋天扫落叶，冬天清雪，四季轮回，雷打不动，一切只为当年的一句承诺：老哥，我会年年去看你。张道廷从小在林区长大，有幸和马永顺成为工友，他亲眼见证老英雄一辈子为国奉献，植树不止。有一回，马永顺感慨：人总有一死，树比人长久。张道廷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老哥，你不用惦记啥，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年年去看你。2002年，张道廷退居二线，回到了阔别16年的马永顺林场。从那以后，他便开始了为英雄义务守墓的日子，这一守就是23年。2012年的冬天，下了多场大雪。每次雪停，张道廷就扛着铁锹去墓地清雪，雪太大，他和妻子一起去，两个人干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了，回家再换。2020

因冠心病住了院，出院后第一件事儿不是回家休息，而是拉着妻子直奔墓地。他说，我得去看老哥。到了墓地，他仔仔细细把每个角落都打扫干净，这才安心回家。光守墓还不够，张道庭还要让更多人知道马永顺的故事。他当起了马永顺纪念馆的名誉讲解员，还兼着林场的义务导游员和护林员。23年来，他接待的参观者和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旺季最忙的时候，他一天带4个团300多人爬了3次山。有游客看他辛苦，掏出钱塞给他当导游费，他每次都婉言拒绝。张道庭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我要为家乡做点贡献，走好转型的路。张道庭最惦记的是下一代，他专门建了张道庭五老工作室，每逢5、4、7、11就组织中小学生到马永顺纪念馆开展主题活动。他还拿出自己的工资和个人奖金共6万多元资助贫困学生读书，为学校和图书馆捐赠图书1000多册，建起爱心书屋。他说，老林区要焕发青春活力，得靠孩子们。如今张道庭已经78岁了，8000多个日夜，他不是在为英雄扫墓，就是在宣讲英雄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有人问他，守了23年还要守多久？老人笑了笑，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把马永顺的故事讲下去，让建设绿水青山的事业永远传承下去。在马永顺的墓前，张道庭种下的树已经长得很高，风吹过树林，沙沙作响，像是英雄在回应这位老兄弟的坚守。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团队发现，10%的心梗是气出来的。医生介绍，当人处于着急、紧张、生气、激动等情绪时，交感神经就会被激活，从而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率加快，继而引发心血管病，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癌症。医生提醒，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深呼吸。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了中年时期的饮食选择与老年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女性中年时期膳食纤维和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利于老年健康，而摄入较多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类蔬菜则不利于健康老龄化。这项由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的新研究表明，中年时期膳食纤维、优质碳水化合物和总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女性的健康老龄化及其他正面的健康结果正相关。
2: 喂，郎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2: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

0: 作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

0: 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乡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

0: 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号上午，2026金山路院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吉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时许，暖场节目过后，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吉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

0: 接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起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路院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尽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七个国家和两个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6月5号，历时四天鏖战，黑龙江省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群众组排球赛事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我市代表队斩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比赛男子群众组冠军，女子群众组亚军。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我省青少年重点品牌体育赛事，本次锦标赛汇聚全省各地顶尖排球队伍，赛事规格高，参赛实力强，竞技水平高。既是对全省青少年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新时代龙江体教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赛事甲组赛场汇聚全省13支精英代表队同场竞技，逐梦争锋。代表伊春市出战的体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两支梯队精锐参赛，全体队员秉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奋勇争先的优良体育精神，赛场上稳扎稳打、攻坚克难，凭借扎实过硬的竞技实力、默契娴熟的战术配合与坚韧不屈的赛场作风，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近日，由省排球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大众排球冠军赛、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生排球锦标赛圆满落幕。铁力一中女排两支队伍双线出战，全程全胜，一举夺得两项冠军，以优异成绩展现黑龙江校园排球与青少年青训的强劲实力。为进一步关爱幼儿健康成长，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近日医美区妇女联合会联合医美区桃园生鲜超市来到美西幼儿园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活动，将一批崭新的篮球送到孩子们手中。活动现场，区妇联、区教育局负责人与企业代表一同把篮球分发到班级，看着崭新的体育用品，孩子们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拿起篮球玩耍嬉戏。幼儿园负责人对妇联与爱心企业的暖心举动表示感谢，称这批器材有效补齐了园内体育设施短板，为常态化开展户外体育游戏、趣味运动课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次捐赠活动是妇联践行关爱少年儿童、护航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具体行动，也彰显了企业主动担当、回馈社会的公益情怀。医美区妇联将持续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聚焦儿童成长需求，开展更多暖心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0: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3: 近日，第六届兴安铁力杯排球邀请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本次赛事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承办，铁力市排球协会协办。省内18支男女排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赛场上各参赛队伍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每一次精准传球、奋力扣杀、精彩拦网都干脆利落，精彩纷呈。队员们凭借娴熟技法与灵活战术，充分展现了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竞技素养。哈尔滨8+1球队队员赵可欣：
4: 我曾经也是一名铁力中的队员，这次回到铁力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祝愿运动员发挥最佳状态，尽情享受这个赛事，留下难忘的赛场瞬间。
3: 裁判长刘海龙：
5: 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要做到公平公正，秉公执裁，不徇私情，也祝愿吧咱们这个比赛圆满成功，也祝愿各参赛队取得优异的成绩。
3: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进行。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平爽：
6: 本次排球邀请赛各地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上队员们奋勇拼搏，配合默契，尽显昂扬的体育风采，以体育为纽带，以赛聚人气，深化体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体育和文旅相融共进，丰富休闲生活，助力地方文旅稳步发展。
3: 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副主席高宇松：
7: 铁力作为黑龙江省排球名城，通过认真的组织筹备，优异的场馆环境，将兴安杯铁力排球邀请赛打造成黑龙江省优秀排球赛事。在此，我代表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也祝愿铁力排球越办越好。
3: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铁力市将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为铁力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邑县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体育兴趣为目标，通过丰富活动形式、夯实基础保障等多元举措，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为学生健康成长筑基赋能。他们探索体育加教育融合模式，打造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编排特色课间操，融入广播体操、篮球、呼啦圈、丢沙包、扔飞盘等特色体育项目，保证学生每天校内锻炼不少于2小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举办校园体育文化节，设置趣味运动会、球类联赛、田径比赛等丰富多彩的项目，营造校校有赛事、人人都参与的浓厚体育氛围。打造课后体育服务课程，开设轮滑、跳绳等多元化课程，精准对接学生个性化运动需求，延伸运动热情培养链条。全面强化体育课程刚性落实，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每周开设2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3至5节体育课，保障体育教学开齐、开足、上好。创新推出体育家庭作业制度，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科学设计跳绳打卡、亲子运动等课后锻炼任务，配套开发运动指导手册与线上教学视频，构建家校联动的体育锻炼闭环，切实保证学生每日校外锻炼时长达标，推动体育教育从校内课堂向家庭生活深。

度延伸。嘉荫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升级改造学校体育运动场地，新建体育场馆，为学生提供安全、多样、专业的运动空间，建立体育器材动态更新机制，根据教学与活动需求及时补充更换器材，为科学高效开展体育锻炼提供坚实支撑。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下，嘉荫县教育局精准施策，以多元举措点燃体育热情，以活动、课程、设施、保障三维联动，构筑校园健康根基，不仅有力促进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更为边境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添了亮丽底色。嘉荫县教育局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探索创新，让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让阳光照耀嘉荫学子的幸福童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坚实的嘉荫力量。近年来，友好区第二中学深耕校园冰雪运动，聚力冰壶特色项目培育，接连在省级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先后在黑龙江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2024至25年度黑龙江省青少年冰壶锦标赛等比赛中摘得多项大奖，以扎实的育人成果、亮眼的竞技成绩，成为体教融合、特色办学的先进典型。2025年1月，在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赛事中，学校冰壶队奋勇争先，拿下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时隔两个月，队伍再度出征2024至25年度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默契配合，斩获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季军，连续在省级赛场展现强劲实力。作为基层冰雪运动推广的先行者，学校将冰壶运动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配齐专业教练团队，完善常态化训练机制，以日常刻苦打磨夯实技术根基，以科学备战提升竞技水平。既锤炼学生精准娴熟的投壶布局能力，更培育团结协作、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让冰雪运动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以冰壶为桥，以冰雪为媒，友好区第二中学将持续以体育人、以壶励志，不断擦亮冰雪特色办学名片，助力青少年在冰雪赛场逐梦成长，为伊春冰雪运动发展、为国家冰雪人才培养贡献更多基层教育力量。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落地实施，培育学生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舒缓师生工作学习压力，营造文明和谐、积极奋进的校园氛围。2026年5月25日，第九届趣味运动会暨第四届安踏梦想杯五球联赛在市第一中学体育场欢乐开启，绿茵场上生机盎然，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在并肩协作中凝聚力量，用活力与欢笑书写属于一春一中的青春序章。清晨阳光明朗，赛场之上处处洋溢着朝气与热情，高一学子带来的团体操表演灵动鲜活，气势十足，整齐的动作，昂扬的姿态，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让欢乐的气息萦绕整个校园。接着趣味比拼正式开始，赛场之上既有欢乐满满的互动游戏，也有齐心协力的团队角逐，取得佳绩时大家欢呼相拥，偶遇挫折时彼此加油鼓劲，阵阵呐喊，声声欢笑交织在一起，汇成了热闹又温暖的校园乐章。在妙趣横生的学生赛场上，每个项目都上演着别样的精彩。在字母卡项目上，同学们目光如炬，精准定位，每一次判断都是智慧的碰撞，每一次奔跑都是团队的默契。胯下传球项目，同学们行云流水般传递，人球合一，在默契配合中展现班级凝聚力。十人十一足项目中，同学手挽手踏出坚定步伐，一步一步向着终点迈进。有轨电车项目上，同学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步调一致，方能行稳致远。诸行万里项目是小小的球在管道中传递，每一次精准衔接都是对同学们团队协作的最佳诠释。袋鼠跳项目蹦跳间积蓄力量，向着终点全力冲刺，弹跳的身影里藏着不服输的少年气。旋风跑项目如疾风掠过赛道，学生们迎着风向前奔跑，留下青春最美的掠影。穿针引线项目体现的是同学们最紧密的团队纽带，在接力中传递信任。过山车项目是速度与激情的完美融合，尖叫声中同学们并肩冲向终点，绽放最灿烂的笑颜。毛毛虫赛跑项目在赛道上爬行，队员们喊着口号同步前进，齐心协力奔向胜利。课堂上他们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赛场上他们是活力满满的运动员。在这次运动会中，各支部代表队的老师们也加入趣味竞技的行列，在赛场上展现别样风采。胯下传球中，老师们配合默契，让小球在队伍间流畅传递。在旋风跑项目中，老师们迎着风奔跑，卸下讲台的严肃，尽情释放活力，与同学们一同感受运动的快乐。在毛毛虫赛跑上，这个项目老师们化身毛毛虫骑士，喊着口号同步前进，步调一致，向着终点冲刺。抢零食大挑战是趣味十足的项目，挑战现场老师们放下拘谨，在欢乐互动中收获满满惊喜，赛场内外笑声不断。老师们用活力与热情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也让这场运动会多了一份师生同欢的温暖与感动。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京举办，14部门亮剑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教育部部署相关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2部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台湾豫剧团夏韵公演将推出经典喜剧。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8号，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看望了参加疗休养的200名劳模工匠代表。王东明说，全总和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思想引领，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认真履行工会基本职责，扎实做好包括劳模疗休养在内的各项维权服务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送到亿万职工群众心坎上，要牢牢把握当代我国工人运动主题，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亿万职工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依法查处暴力伤医、网络医闹等案事件，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通知共有11项内容，要求持续深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规范行业秩序。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等领域，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量身定标、明招暗定等违规问题，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行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通知还要求严格落实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及其实施细则，加强高等学校直属附属医院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等规范要求，着力改进服务态度，重点整治在职业活动中违背职业伦理、违反职业道德、忽视医疗质量安全、违规多点执业或外出会诊，以及借参加学术活动接受非法利益输送等问题。新华社消息，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100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据了解，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根据教育部要求，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2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 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培贷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新华社消息，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据悉，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规范明确，网络测评活动是指测评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功能、性价比等进行评价，并在互联网上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的行为。消费者针对特定产品发布消费体验信息，不属于规范所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华社消息，台湾豫剧团八号宣布将于下月启动夏运公演，在高雄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与《香囊记》两部经典喜剧，为观众在仲夏时节带来欢声笑语。据台湾豫剧团介绍，两部戏将于高雄中山堂剧场上演，7月11号演出《唐伯虎点秋香》，12号推出双生双旦奇情喜剧《香囊记》，两部戏皆为台湾豫剧经典保留剧目，集结旗下顶尖演员阵容，包括

0: 台湾豫剧王子刘建华，剧团当家花旦萧阳玲等，希望在仲夏时节为观众带来艺文欢乐。剧团相关负责人受访表示，两部戏特别进行创新，如在演员排练或对戏时，导演都会与演员实时沟通，了解演员想呈现的舞台效果，对脚本、对白加以调整，以符合现代观众审美需求。希望通过戏曲表演的唱念作打和对人物情感的演绎，实现经典作品的重演与诠释，让观众领略到戏曲跨越时代的舞台魅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刚来到小南河村的时候，我一看这里有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民风，我就以圣人的眼光给这个贫困偏远的小山村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乡村旅游的发展梦，用大山里最美的风景写出最精彩的创业经。
2: 对，就是咱小村里头
1: 有
2: 人呗，就是谁能干事儿。
1: 我原来话不多，但刚开始为了让村民认可一件事儿，我把嗓子都说哑了。农村的条件挺艰苦的，但是再苦再累我也得咬牙挺住，把乡村旅游发展下去，让村子变得越来越美，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这两年的农村生活是我创作的最精彩的一部作品，日益富裕的村庄，红火的日子，一张张淳朴的笑脸。
3: 脱贫奔小康是我们山里人的梦想，让我们共同携手助力扶贫，为乡村增彩。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都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5: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6: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7: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8: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故事。贪吃的狐狸。
1: 有一只狐狸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它从树林的这一端跑到树林的另一端，东闻闻，西望望，到处搜索着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可是天要黑了，他还是一无所获。就在他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突然从一棵树上传来了面包和肉的香味。他爬上树枝，看见树干上有一个深深的树洞，里面真的装满了面。

0: 面包和香肠。狐狸明白了，哈哈，这一定是哪个放牧的人暂时存放在这里的，准备下次来的时候享用。嘿嘿，对不起，既然让我发现，我就不客气了。狐狸一头钻进了树洞，头也不抬的大吃起来。狐狸真是饿坏了，他很快就把洞里的食物吃掉了一大半。他拍拍肚子，认为自己已经吃饱了，就准备钻出树洞回家去。可是他又一想，这些剩下的食物该怎么办呢？全带走不可能，都留在这里又不放心，即便是没有被其他的狐狸发现，第二天也会被牧人拿走。狐狸望着这些美味实在是舍不得，于是他又吃了起来。树洞里的食物被狐狸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根香肠在角落里。狐狸的肚子已经撑得圆滚滚的了，他告诉自己不能再吃了，否则肚皮就会爆炸的。可是他刚把头探出树洞，又改变了主意，那几根香肠扔在那里太可惜，还是把它们吃掉吧。树洞里的食物终于被狐狸一扫而空，可是狐狸也被撑得半死，他挣扎着来到树洞口，想立刻回到家里美美的睡上一觉。当他把头钻出洞外的时候，才发现有了一个大麻烦了，他的肚子已经胀得又圆又大，根本没有办法通过那个小小的洞口了。狐狸后悔了，坐在树洞里大声地叹气。这时候一只松鼠跳了过来，狐狸连忙请他帮忙。松鼠问明白原因，就对他说，
1: 这就是你贪心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只有等到明天你的肚子变得小一点了，就能自己出来了。
0: 狐狸只好照着松鼠的话去做了，他忍着肚子的胀痛，老老实实的守在树洞里，盼望着晚上不要有猫头鹰发现他，也盼望着那个牧人不要一大早就来找他的食物。想到这些可怕的情景，狐狸的肚子就胀得更疼了。
2: 小小信箱，狐狸为什么出不了那个树洞了？狐狸在吃东西的时候忽略了什么问题？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3: 肚子吃得太大了，树洞太小，它当然就出不去树洞了。狐狸光顾吃，没去想吃多了以后的后果。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而忽视了安全。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望洋兴叹。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有一位河神，人们叫他河伯。河伯站在黄河岸上，望着滚滚的河水由西而来，又奔腾跳跃向东流去，兴奋地说：哎呀，黄河真大呀，世上没有哪条河能和它相比，我就是最大的水神呐。有人告诉他：你的话不对，在黄河的东面有个地方叫北海，那才真叫大呢。河伯说：我不信，北海再大，能大得过黄河吗？那人说：别说一条黄河，就是几条黄河的水流进北海，也装不满它。河伯固执地说：我没见过北海，我不信。那人无可奈何，告诉他：有机会你去看看北海，就明白我的话了。秋天到了，连日的暴雨使大量溪水都汇集到黄河里，黄河的水面顿时扩大起来，隔河望去，连对岸的牛马都分辨不出来了，十分壮观。这一下河伯更得意了，以为天下最壮观的景色都在自己这里。他在自得之余，想起了有人跟他提起的北海，于是决定去那里看看。河伯顺流东下，到了北海。河伯向东望去，见海水茫茫无际，大惊失色，不禁望洋向若而叹，若就是海神。他说：哎，俗话说，道理懂得多一点的人，便以为自己比谁都强，说的就是我呀。我如果不到你这里来看一看，那就糟糕了，我将永远被那些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讥笑。后来人们就用望洋兴叹来比喻自己能力不够而感到惭愧，甚至无可奈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破釜沉舟。秦朝末年，秦国大将章邯在定陶把项梁打得大败，项梁死去。章邯派王离和涉嫌去攻打赵国，把巨鹿城紧紧包围。项梁的侄子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领兵20000前去救援，一时没能取胜。赵国大将陈馀请项羽增加兵力，项羽就亲自率领部队去救巨鹿。当部队经过漳河以后，项羽下令把渡河的船只全部凿沉，再把饭锅全部打碎，每人发了3斤干粮，以表示誓死一战的决心。楚军战鼓雷鸣，杀声震天，与秦军开展血战。经过几次激战，终于歼灭秦军，杀死了秦将苏蒋。秦将王离被俘，涉嫌自杀，章邯狼狈逃跑。巨鹿一战，项羽声威大振，从此成了一位诸侯首领。成语破釜沉舟由此而来，形容下了最后决心，要不顾一切的干到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3: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5: 我们现在南岔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3: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和，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新：
6: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7: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